0: 听到了一声的提示音啊，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2: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1: 多少个人坐车？
2: 185人。
1: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2: 45人。
1: 四辆大车呢？
2: 能坐180人。
1: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2: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 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2: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
3: 何人敢冲撞韩大人？
4: 为何乱闯啊？
5: 韩大人，贾岛昨日赢得一
4: 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来来来，咱们一起推敲推敲。
6: 如你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0: 好的，北京时间8:33，欢迎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啊。现在呢，我们的线上的听友和微友啊，在关注我们节目，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啊，您发现了我们这档节目哪个地方设施环节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有全国通用是指什么呢？是指在锦州办的这个老年卡，你想到外地去使用吗？是这个意思吗？哎，潇洒哥的这个问题呢已经提出来了，而且呢想要及时的会得到啊准确的答复，而且在这个我们这个视频号当中又跟进了一条信息，回答一下我呗，肯定是正在收看我们节目啊。潇洒哥，现在呢咱们这个锦州市啊执行的这个老年人啊，这个乘车优惠、乘车优惠的一些政策呢，有很多啊。你像60到69周岁的半价五折啊，70周岁及以上的免费，我不知道您是指什么呢？是指就是说你所关注的时间节点65到70吗？哎，这个70周岁以上是免费的。60到69周岁呢是半价的五折啊，可以微循环的这个公交线路，哎，听明白了吗，潇洒哥？啊，给我们发一个信号啊，冒个泡，我告诉我们一下，我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内容和方向到底对不对？不对的话呢，您再告诉我一下啊，我会及时把我了解到的一些细节事情。既然说潇洒哥提到这儿了。啊，就要和这个我们的长辈们呢说一说啊。有些时候呢，在我们办理这个相关的是十分有必要的啊。哎，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就说到这儿。还有什么问题，大家伙呢还可以继续讲一讲啊。
7: 他这个办那礼以后啊，白天嘛，外头有人管我，但是他那个公园里头都没人管。
0: 你说这管是什么呢？是管卫生啊，还是维持秩序啊？
7: 就卖破烂的呀，这嘀嘟噜。
0: 啊，晚上啊，早晚是吗？
7: 啥早晚？就白天的一直到晚上啊。
0: 啊，一天全天候的，是这意思吧？
7: 对。
0: 嗯，好，哎，我们知道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管理管理。
7: 我反映过呀。
0: 啊，
7: 管我定现在也没人管呢。
0: 嗯，好，您都和哪个部门说了？
7: 我就跟您们的阳光夜线说了的
0: 啊，就跟我们说了，然后呢也不见到相关的这个单位彻底的去整治，是不是哈？好，我们再跟一下啊。哎，
7: 是市面，
0: 这个不是说我们的力度不行，我们的力度不行啊，我们也尽到我们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效果了啊，或者是这个责任
7: 太影响市容。
0: 好，我们会把您的这个建议呢留给他们，说太影响市容了，而且呢这样的一些事情呢不希望再次的发生。
7: 还影响 影响大伙儿那个啥散步啊，那个他的
0: 把有限的空间都给占一些啊。
7: 这正走那地方啊。
0: 啊，好，您这个想法呀，我们都听明白了啊。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祝您生活愉快，相信相关单位一定会有力度的啊。

0: 把这件事情呢处理好和解决好，不然的话呢太困扰大家了。一是呢咱们锦州呢也是旅游的城市嘛，对不对啊，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个公园呢、绿化呢特别特别好，如果无序经营的话，没有人管理，这个秩序肯定会非常混乱的啊。希望相关的单位啊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会认真的去沟通。刚才我们这位长辈呢也说了啊，这个阳光热线节目已经关注过一次了啊，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呢始终是没有得到彻底的处理和解决。哎，希望相关单位，尤其是古塔区政府啊，也能够关注关注这件事情啊。既然说有这个有人在这个经营啊，或者是在维系相关的一些这个什么呢行业也好啊，就变成这个有限的一些资源呢，可以通过这个交易的这种方式啊，能够发挥一些价值用处，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嘛。那么有市场有需求，咱们就应该合理的进行引导，这样来说呢会更好一些啊。我说这些话的过程当中呢，也可是说真的是一心二用了，还在看我们的视频号啊、公众号啊、微友所发来的信息啊。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回答了我们的微友潇洒哥啊关于公交车办卡的一些优惠政策的一些事情。与此同时呢，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锦州公交公司的相关领导啊，也第一时间里呢给我发来的信息的内容是这样的：非常感谢市民对于我们公交公司工作的一个关注啊。他说呢，我公司现在执行的是60到69周岁老年人持卡乘车享5折优惠和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持卡免费乘车的一些政策。说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啊，互动的内容、政策信息的内容是正确的，是非常准确的啊。他说呢，这个优惠的乘车的这个政策啊，实施以来，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感呢，得到了有效的提升。而且呢，根据锦州市民政局、交通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老年人乘车优惠卡的通告要求，老年人呢需要办理老年公交卡，刷卡乘车，享受上述的优惠政策，就是有一个部门的这个行业通告的一个要求，作为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啊。而且呢，所有老年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外地和本地人的区分。也是外地的一些这个家人们也都可以在锦州办卡。这个办卡的手续呢也是完全一致的，需要带这个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还有近期的免冠照片啊就可以了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呢，我们在这个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也强化对于驾驶人员的培训、专业的培训，提升与老年乘客沟通的技巧，为老年人提供更加暖心贴心的出行服务。谢谢孟非啊，给我们传来的这个信息，第一时间里呢就给我传来了这个信息，是特别特别快的，非常感谢啊。其实呢，不光是对于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关注，我觉得对于这个节目的这个关注，就是对于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市民朋友的一个认可，是这样的吧？好，潇洒哥发了信息了，说谢谢，明白了，非常好，明白就好，不明白之处，大家伙呢可以拨打28961123这个电话呢进行咨询。好，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现在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由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承办。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收看啊。我们即将要走进的环节是什么呢？就是阳光热线回音廊，一起来关注具体问题的处理动态。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廊。

阳光热线回音廊，一起来关注近期听众朋友提出问题的一些转办情况，还有相关单位的处理反馈信息，一起来了解。5月27号啊，多位听友通过阳光热线节目咨询了有关于独生子女光荣证的相关事宜啊。阳光热线呢，为此呢与锦州市卫健委妇幼健康与家庭发展科取得了沟通。李科长针对于市民的疑问呢，分别进行了细致的回答。市民王先生询问啊，手机尾号为1323啊，王大哥啊，要听好了，说自己呢在本溪市啊某单位退休之后，就迁到了锦州居住，户口呢也迁到了锦州市的临河区。老伴儿啊是一名灵活就业人员啊，但是由于独生子女光荣证啊是在本溪办理的，想要了解一下这种情况在哪里能够领取独生子女费。李科长是这样答复的，说城镇居民呢在退休之后呢可以享受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费，如果啊是这个机关啊这个企事业单位等有工作单位的退休人员，奖励费呢由单位发放，如果退休人员是灵活就业人员，则由户籍所在地的

0: 财政部门播放。啊，那个你王大哥听明白了吗？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还有一部电话我们再来接听，手机尾号为3040。你好，这位听友。
1: 哎，你好，
0: 欢迎您啊，欢迎您参与我们直播节目。
1: 哎，好了，我想了解一下事儿，就是现在农村在房顶上安那个太阳能发电，这个对人有啥危害没有？就想了解这个打哪听哪个部门，想了解一下。
0: 太阳能发电。
1: 啊，对，光伏发电。
0: 啊，是这一个，有没有一些危害性？是这样吗？
1: 对。
0: 啊，您对这问题为什么这么关注呢？
1: 我想安，就是那个有部门想免费上安了。我租场地。我给他提供房顶，他给我钱，我就想了解有啥危害没有。
0: 然后呢，使用权归谁呀？
1: 这个使用权的当然归他了，他就给我房租啊，给我点租金呐。
0: 他发这个电就是太阳能啊，这个发来的一些电啊，给谁用啊？给我们自己用啊，还是说给别人呢？还作为一个商业电呢？
1: 用国家电网。
0: 啊，是这样的。哎呀，这个面积是不是不小啊？
1: 他说这个只能在室内装，我外边有地方没有那大容量，只能装100片吧。
0: 哦，这是谁组织的？是村里啊、乡镇啊，还是说哪个县市区啊？
1: 就是
0: 有没有牵头单位？我说这意思，
1: 新能源部门吧。
0: 哎呀，你别画郑大饼，郑大饼画的太大了，这圈画的太大了。
1: 地
0: 里
1: 的
0: 我
1: 是哪里的听友？我是赤岩镇的。
0: 啊，宁海翠岩啊，我们问一下镇上就知道了啊。
1: 镇上不知道吧？他都不经过镇上，可能是。
0: 是吗？那我们这个事情呢，还要打听好了，具体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啊？村上知道吗？喂，手机尾号为3040。村上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刘镇长，沟通一下啊，看一看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好事呢一定要做好了，如果好事做不好的话呢，我们的听友在一定的程度上经济也好，或者方方面面就有一些损失啊。这件事情呢，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里沟通一下啊，了解一下就知晓了。尽管我们这位听友咨询的这个问题说这个太阳能发电呢，对于我们的这家里人呢，有没有这一些影响啊，尤其是这健康方面的影响，我们再追问一下这件事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儿，来头是什么啊？涉不涉及到的一些这个经营的一些性质，有没有一些经济行为的发生啊？我担心呢，我们大家伙呢掌握这条信息呢不全面，进而呢会影响自己的经济啊，方方面面呢、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存在，是这样的吧？哈。好的，这个3040啊，这位听友的电话还在线呢，就是没有声音啊。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再聊吧。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通过阳光热线回音廊来了解一下近期听众朋友提出问题相关单位的处理的一些情况啊。看一看啊，这是刚才呢这个王大哥所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回答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听众李女士啊，郭女士所咨询的这个问题，说由于自己当初马虎呢，一直没有办理独生子女光荣证，现在想补办，该如何办理？锦州市卫健委妇幼健康与家庭发展科李科长呢是这样答复的，他说如果啊市民的这个独生子女光荣证丢失了，是可以补办的，但是类似于郭女士这种情况属于新办。那么按照规定，从2016年7月1号起，辽宁省正式停止受理首次审理光荣证啊，相关系统呢也已经关闭，新办的入口了，所以呢就不能再办了啊，这属于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的。不知道啊，这个郭女士有没有听清楚？郭女士的手机尾号为是92609260啊。好，渴望好心情，你这个问题都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吧，是不是啊？ 说现在退休的这个人员医保卡究竟用不用换呢？该换你就得换，你别再大意了。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独生子女证的这个问题，你看看郭女士，也承认当初自己的一些因素都没办，现在呢想要办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快到了这个享受这个待遇的时候了，你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手续，你享受不了。那问题就来了，你看看现在补办不了。如果要是说当时你已经办了，哎，丢了可以给你补办，但是呢，你没有办，现在想办的话，就是属于新办。新办的按政策的话呢，就停止受理，首次申领这个光荣证了。哎，那么问题就回过来了，渴望好心情，该办就办呗，这玩意儿也没有啥，也就即使工本费有啊，也没有多俩钱儿嘛，是不是哈？咱们不说这些了啊，还有个电话，我们再来接听。这是今天我们在节目直播的环节当中只能接听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

0: 话了啊，时间有限，手机尾号为6918，这位听友你好。你好。
1: 郝江南。
0: 哎，你好，欢迎您。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对象他是灵活就业的，交15年那种养老保险。完，他这个他上他那个社区问，他说的他这种没有生，就是那个独生子女费。
0: 灵活就业人员哈。
1: 啊。
0: 灵活就业人员。
1: 好像有啊。
0: 是有啊，刚才我们已经回复了，你看看。如果退休人员为灵活就业人员的，由户籍所在地的财政部门去查办
1: 理。
0: 你户口所在地是哪儿啊？
1: 就锦州市古塔区，那个太那个古塔区那个东一里那个户口。
0: 啊，古塔区，那你就那什么呗，跟古塔区这个财政部门联系一下呗。这个说得很清楚了。我手中没有他的电话，需要我帮你找吗？
1: 好的。
0: 需要我帮你找吗？
1: 帮我找一下。
0: 行，
1: 需要
0: 你，那你这样，然后我们找到之后给你传过去，好吧？爱人呢是这个社会自由人，就灵活就业人员，对不对？
1: 嗯，对，灵活就业人员就交15年。哎，对对对。
0: 然后社区呢说没有，
1: 他那个社区你去的，他说的那像这个灵活就业这样事儿，他说没有。
0: 好，我们了解清楚，给您答复啊。因为现在来说，卫健委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都给我们答复得很清楚了。两部分，一部分呢，机关企事业单位有单位的退休人员，这奖励费呢由单位来发放；社会灵活就业人员由户籍所在地的财政部门发放。多简单呢，说得很清楚啊。到实际领的时候就没有了，这不是一回事儿啊，对不对？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了解一下啊，哎，给您答复。
1: 你给我来个电话，行不？
0: 嗯，好的，就这么样啊，就这么安排啊。
1: 江南啊，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哎，谢谢主持人。
0: 哎，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啊就要结束了。渴望好心情说：“我知道了。”渴望好心情，你真知道，真听明白了吗？啊，没有听明白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啊，不怕墨迹。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咱可以多说说。节目时间之内的话，咱们抓紧时间，节约时间啊。这个都是我们经常啊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听友，对于自己的这个事情啊。大家伙的事情呢都是格外上心的啊，有这样的一些热心人在啊，我们就不怕有一些问题出现，或者是在一定的程度来说，一些问题不会出现。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再次代表编辑监制啊总监啊，感谢大家伙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再见。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经济效益持续改善。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到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日前，由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牵头制定的车用再生材料应用推广路线图2026至2030编制工作在北京正式启动。这一路线图将围绕未来5年车用再生材料的应用目标、推进路径、保障措施等展开研究，聚焦再生材料在汽车车架、车身、玻璃以及内外饰件等领域的应用，推动汽车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专家表示，目前一些再生塑料、再生铝等材料已经开始在汽车内饰件、车身结构件以及部分功能建筑主题。 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余项新标准、新产品、新技术，全景展现智能产业领域的前沿科技应用。本届智博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汇聚了超700家国内外智能科技领域企业。展会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等6大主题展区，其中具身智能展区首次独立承管。博览会期间还将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 AI 教育等多个领域。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在四川省巴中市落幕，历时2天的比赛中，穿城而过的巴河白艇争流，两岸人声鼎

费气氛热烈。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运动员齐聚秦巴山蜀水，展开体能和技术的比拼。这是国际 A 类水上赛事首次落地中国西部内陆城市，比赛组织水平得到各方一致认可。近几年，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中国西南地区水上运动产业加速发展，各类各级赛事落地生根。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

0: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
1: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现在呢，正是装修旺季，还是感受呢来自女性的啊，创业者的温柔和力量。嗯，好的，豆豆姐你好。
2: 你好沈晴。在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节目和大家进行交流。
1: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咱们
2: 是属于健康的，家人的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1: 好，这是先提醒大家做一下检测啊，不是说一定要闻到，其实甲醛是闻不到的，
2: 对
1: 不对？
2: 它是无色无味的。
1: 是，所以大家有时候觉得，哎，这屋好像有点甲醛味儿。这个本身是一个误区。
2: 对的。
1: 可能你闻到甲醛并没有释放，
2: 对，
1: 还在这个房间里。
2: 是的。
1: 然后等到这个夏季来临，它再释放的时候，大家还是会觉得有些不舒服。
2: 确实。
1: 夏
2: 天，你看今天我早上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是最高气温31度。
1: 对。
2: 那么这个温度的时候，它的释放量是很大的。
1: 那。他在释放这个小燕联系的时候，他都是在工作的现场，在忙碌，真的是而且呢，处理起问题来既沉着，老人和孩子的伤害最大，其实也不完全分年龄哈。这种伤害是无差别化的。
2: 看每个人的身体素质吧。
1: 对。然后应该说更重要一些。
2: 确实。而且老人的身体免疫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偏低的。
1: 对。
2: 哎，
1: 那我还真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床头柜，因为可能很多人对沙发呀、床啊等等这些大件儿的长期用的，会很讲究它的材质。
2: 对
1: 啊，如果经济条件足够，会选用好的实木。
2: 对，
1: 但是往往床头柜，我现在想想，我家那个床头柜是我买床的送我的，
2: 基本上都
1: 菠萝皮啊。那我一直想找一个明白人问一下，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用？
2: 首先呢，绿萝它是有净化空气的功能。但是大家想，我们的房子都最少在几十平米，对吧？那你如果按照这个展开面积算，大概半天左右吧，通风好的情况下，
1: 然后再拿回来再次使用。
2: 对，
1: 而不是像大家想的，我买几个碳包，哎，我就放在那
2: 儿就可以了。
1: 这个可能作用就是主要解心宽，
2: 对，就一个心理安慰。
1: 对，那还有就是像柚子皮和菠萝皮这一类的呢。
2: 柚子皮和菠萝，现在这个季节，那你全天开放可以，因为室内温度已经达到了甲醛释放的这个沸点了，19.5度。
1: 19.5度，
2: 对，
1: 也就是低于19.5度，咱们锦州的冬天又不供暖的情况下，开窗通风没有用，
2: 没有用的，它是不释放的，然后反倒呢，你这个水管啊，包括地暖管什么的，还有安全一点的口罩，把这个它释放出来的臭氧通出去，这样你才是安全的，但是它也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的，
1: 就是持之以恒的去做哈。
2: 对，
1: 那现在呢，这个豆豆姐的团队啊，主打的是植物纯植物的一个净化产品，
2: 产品去给你做这个封闭式的这个处理，对吧？它的产品成本很低，但相对来说呢，它只是解决你一时的问题，你可能当时觉得闻不着原来的味道了，觉得安全了，但是你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封闭型产品被破坏掉了，里边的有害物质就还会再出来的，里边空气流动性越好，那么做完这个处理的效果就越 OK。那伏天的时候没有风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工业的风扇，比如说辅助一下，或者是这种吸风机往外把室内的空气往外进行这个加速它的一个排放。如果说不
1: 长，那么这样的场景他们治理起来和咱们居家的这种有什么不同吗？
2: 首先呢，就是一些工装的单位呢，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室外的，就是公共场所，比如说像活动。

0: 区啊、健身区啊这种。
1: 他们可能会因为总体的支出所限，有时候选材并不好，
0: 确实是，
1: 啊，不像咱们家里面就尽可能的，啊，然后能够减少这个甲醛的出现哈。
0: 对，你像这个向田行啥的，装修完了之后就要求立即得投入使用，
1: 对，他们根本没有这个，
0: 在没有入住的时候，我们会给家具表面做一个这个防护，比如说，厨房的台面，然后家里边的这个餐台、茶几呀、电视柜啊，包括玻璃浴屏这些，我们都可以，只要表面是平整的，我们都可以施工，进行一下这个保护的。
1: 提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然后给他做这个颜色的贴膜，贴完之后就像新的家具一样。
0: 对，跟新的是一样的，
1: 这个好奇妙哈！
0: 而且是即贴即住。
1: 今天这位嘉宾娓娓道来，又把事业做得这么好啊，真的很能干。马宁说呢，我想问一下，这个家具贴膜贵不贵呀？是再磨掉一层
0: 啊，把
1: 啊？
0: 那个表层的
1: 对，
0: 釉
1: 把那
0: 面
1: 个表。

0: 好了，我们稍稍缓冲片刻之后啊，咱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刚刚呢，咱们说的是这甲醛处理过程当中啊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小燕啊，就是豆豆姐来讲讲她的创业经历。第一个问题呢，就想问一下，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新兴的行业啊，那你是因为什么？就什么样一个契机，决定去把它当做自己的事业呢？就深耕空气净化这一块儿。
1: 这个应该是从创业之前开始讲起，是吧？
0: 好，我们把时间线倒回到当这个小燕还不是豆豆姐的时候啊。
1: 是的。我之前呢都是那时候比较年轻嘛，然后就想着得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哈。
0: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
1: 确实是，然后那个时候经常都是在外地出差，因为我一直都是从事销售这个行业，然后整天走南闯北的。那时候在北京的时候也接触过这个行业，但是没有过多的去了解，因为那时候公司给我一套住房。三居室的，然后我就住着，可能觉得不太舒服，早上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啊，然后我就去了解这个事儿。但是那时候互联网还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刚兴起嘛，在15年、14、15年的时候，那么了解了一些之后呢，然后对这个算是有一些了接触，那么后来呢，也是我父亲呢体检，然后他有那个胆囊炎，倒是不严重，但是我每次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是自己挺有感触的，因为我父亲就这一个女儿，不能说有点啥事儿的时候身边没个人儿，那时候就是责任感还挺强的，
0: 对对对，就80后的独生子女，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骨子里的一个责无旁贷。
1: 确实哈，然后那时候我就想，那我就也玩够了，对吧？也外边也看得差不多了，你就回来吧。就回到家里边来了，回到家里边来，实话讲啊，就是想上班呢。当时的那个我们这边的待遇已经不允许我能够去欣然接受了。
0: 明白明白，因为当时是在北京嘛，很高薪的工作，待遇很好啊，就是你看公司能够给你分一套三居室去住，
1: 倒是没有太那啥，但是我那时候就想啊。得想着自己做点什么了，是吧？因为女孩子嘛，然后年龄也大了，然后就要不自己创业吧。创业了，然后我就开始选项目。那选完项目之后呢，其实当时我是不喜欢的，不喜欢的，
0: 就你
1: 因
0: 选
1: 为
0: 的这个赛道，你当时并不喜欢。
1: 并不喜欢，因为当时考虑到这个市场前景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自己眼光还可以，但是当时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比如说像日常女孩子一些化妆啊、服装啊啥的，对
0: 对，
1: 吧？都是
0: 比如
1: 这
0: 弄
1: 种
0: 一
1: 的，
0: 个美美的家居店呢，什么咖啡店呢、花店的这种，可能更符合审美上的需求。
1: 对，
0: 哎，这一说
1: 贴
0: 除
1: 近
0: 甲
1: 女性，
0: 醛。除甲醛都是机器，而且当时这个市场还需要你自己去拓荒。
1: 确实是，因为我刚开始创业那会儿呢。你跟大家一讲说你这个装修完之后有污染呢，不能及时住啊，老百姓的第一反馈就是，现在这样，那时候挺，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刚开始挺艰难的吧，然后每天我们都要去这个现场跑工地，谈客户。

0: 还好有这个年轻时候这个良好的销售的功底在，这也算是学以致用，是不是？
1: 当时第一单我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刻，而且现在我跟那个业主的姐姐我们处的跟亲姐妹一样
0: 那真的太难得了。你看这个多少年过去了哈，
1: 11年了，
0: 是吧？
1: 11年了。当时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说实话那个设备使用我还不那么熟练呢，
0: 就是老板也在学
1: 对，边学习然后就边那个成长吧。
0: 但是他信任你了，
1: 非常的。
0: 其实不是说当时在他那这一单我赚了多少钱，我开张了，而是我想推广的这个健康理念，
1: 对，
0: 认可我了。
1: 对，
0: 或许呢不一定是认可我的事儿，但起码他认可你这个人了。
1: 其实刚开始呢，我的出发点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创业呀，可能会比我出去外面工作，对吧？赚的可能要好一些，
0: 然后时间上相对也自由一些。
1: 但是后来呢，这个事情，哎，慢慢做着做着之后，我就找到感觉了。因为每每的就是说给客户做完之后，他的那种满，
0: 你看，并不是每一个创业者在初期呢都是特别成熟的，他往往是和事业共同进步和成长的，
1: 对，
0: 是吧？这是难忘的第一单啊。哎，我们看到像紫玉花开等等这些老听众也都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磊还说呢，装修要找正规的装修公司，避免踩坑啊，要仔细阅读合同的每个字。对，这是一方面。但回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有一些甲醛的污染不是来自于装修公司，而是我们购置的一些新的家具啊，这个上面也会有啊。
1: 是的，其实从一开始呢，因为那时候我们也去装修公司谈单嘛，谈合作。他说我这个东西都是环保的，没有甲醛，你不要给我制造这个那个什么问题，是吧？可能我没有你的状态下，我可能正常交工了，没有任何问题。但你出现了，可能是导致我后续有问题产生的。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你的一个误区。因为所有的，比如说像我们日常装修啊，都会选择这个比较好的品牌的东西，因为为了家人的健康。那不是说你买的材料不好，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家庭，他这个房子面积都是有限的，他的一个事情。
0: 而且我觉得随着大众的认知越来越成熟，这个理念和咱们这个行业也是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不能去回避的问题。
1: 对，
0: 其实反倒是如果说一些大的装修公司能够主动啊做这个甲醛测试，反倒是我觉得很能够粘合客源的一个办法。
1: 你说这个非常对，
0: 是吧？我就大大方方做给你看啊，如果我有我给你除掉。
1: 对不要规避这个问题。
0: 对。想问问豆豆姐，回想这11年当中啊，你最辛苦的一单是哪一单？做哪个项目真的是觉得很辛苦很累？
1: 其实说辛苦嘛，其实严格来讲没有让我觉得辛苦的。你看像有的时候呢，我可能一连忙着几天身体吃不消的时候，我会说哎比较累，我这个人是属于天生的劳碌命吧，
0: 闲不住。
1: 闲不住，
0: 一旦闲了几天觉得人生空虚，我在干嘛
1: 啊？对呀，虚度时光，是吧？那么一旦就是工作上来的时候，工作越忙的时候，我的精神头越足。所以说你要是问我，尤其就是当我看到客户对我们的那种满足啊认可呀，对吧，我会非常的有那种成就感。一点都不觉得累。
0: 哎，热爱自己忙碌和充实，
1: 其实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呢，觉得就不管是客户要求比较高，还是这个要做的这个面积
1: 不断的深耕吧。我前天开会的时候还跟大家讲，因为现在这个行业我们可以说在锦州我们家做的已经是很好很成功的了。市场占有率也都是最高的，在同行业来讲。那么接下来
0: 我看到这个豆豆姐当时服务过的那个也政企单位啊什么，觉得好熟。有这么长，哎呦，这么一多半我都知道
1: 是
0: 哪。
1: 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在细节方面还要做一些更精进的一个改进。情况下大家会看到我们会比之前做的更好更细化，
0: 可以更精益求精。回想11年前，小燕是一个人开始做的吗？
1: 是
0: 联系完了这个项目，自
1: 嗯，
0: 己可能刚学的差不多的时候，
1: 嗯，
0: 就已经试着去做了，到后来有了自己的团队，
1: 对，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把这个摸透，包括设备使用可能还不那么熟练，所以说那时候，就是公司边装修，然后我边接待客户，边招聘吧，嗯，都是同时进行的，嗯。
0: 我特别喜欢小燕的一点是她不美化自己的来时路，我就是告诉你，当时我刚刚。

0: 可能在听节目，那作为这个蓝宇的创始人，想跟他们说点什
1: 其实感触挺深的，
0: 么？
1: 包括我现在的员工，有的跟我最长的时间已经达到9年了，一路走过来，我想说的就是，我们还要不断的继续，
0: 是大家一起继续努力啊，
1: 对，
0: 过更好的日子。
1: 对，把公司做大做强吧，
0: 小燕呢，作为一个女性创业者啊，你认为你做这个行业的优势是什么？会更有独？
1: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不同于以往的其他行业。你比如说装修，买家具呀，你需要去现场去看，对吧？那我们完全是，
0: 很笨重的，而尤其
1: 对，
0: 有一些是在，比如说新楼盘或者新的什么，它很远，
1: 对，
0: 那个路都没有完全修好，
1: 对，你
0: 然后
1: 看，
0: 有
1: 比
0: 时候
1: 如，
0: 电梯也没有运行，
1: 电梯没运行的，我们基本上检测可以接，但治理就不接了。但还好，像您说的这个，
0: 是你们看一些甲醛宣传，除甲醛宣传片里那样，就是窗明几净啊，然后这个工作人员一身那个讲究的这个工作服，戴着
1: 对，
0: 口罩，然后给你做，不是的
1: 不是
0: 啊，
1: 的，
0: 他们灰头土脸的时候是很多 的，
1: 很多很多，包括你看，比如说像我们北方啊，就是空气凉的时候，那么我这个人是属于什么样的？我对这个。后续的这个责任感还是非常强的。比如说，大家现场不符合这个施工标准的时候，温度达不上去的时候，我们第一呢，要么不接，要不然就是比如说空调进去了，我们可以辅助升温。那我们会在很高温的中把这个空调进行排湿或者是升温，然后才能做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是很辛苦的。
0: 所以就是明确告诉大家，女性干这行没有什么优
1: 没
0: 势。
1: 什么优势
0: 那么有没有压力特别大的一段时间？觉得哎，我
1: 呃，
0: 可能有点干不下去了。有，
1: 停止了，换一个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对吧？然后大众又非常能够认可接受的这种，但是每次当你一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老客户过来给你介绍新客户呀，对吧？或者是发个信息呀，他的那种肯定让你一下子又精神。
0: 给你带来一些意外之喜啊，不是说单纯经济上的，而是这个对
1: 精
0: 你
1: 神
0: 的一
1: 上
0: 个对精神上的一个鼓励。
1: 对。
0: 那其实小燕从北京做销售工作到自己创业，应该说是走了一条，咱们不敢说是成功的啊，绝对成，或者是年轻人，你有一些什么心里话想告诉他们呢？
1: 我想说呢。如果说大家想创业的情况下，那就要勇敢的前行。想呢都是问题，做了才有答案。对。
0: 这个真的说得很好啊。
1: 凡事呢都是要往好的方面去想，不是有那么一个吸引力法则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啊，但是我对于这个东西，就是我第一呢信任这个。逻辑原理。第二呢，我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要去想，即使你想的情况下，幻想的时候，你也要往好的方面去想，这样呢，就是成功的开始。
0: 给自己一个动能，不要自己吓自己
1: 对。
0: 啊！但是前提呢，就是不管你创业哪个行当哈什么的，要谨慎啊，特别是对于一些加盟啊或者什么的因为我记得一叔说过一句话也特别好，他说如果一个事儿你听起来都好的都不像是真的，那它一般就不是真的。小燕呢，其实挺忙的，能看出这个节奏。因为联系完了之后呢，我也是看了一下朋友圈，但是依然看到了孩子的身影啊，也是在努力的陪伴孩子。那你觉得你两者平衡的怎么样？就是兼顾家庭和开创事业，自我评价觉得做得好不好？
1: 我不知道老公和孩子怎么想，但是我自己觉得还行吧，挺满意。
0: 那就行了。
1: 有的时候也是确实照顾不到，但是一工作一停下来的时候，不那么忙的时候，就要必须照顾家庭，因为我们赚钱也好，工作也好，都是为了更好的去生活嘛，对吧？
0: 好，这个答案啊，我很喜欢啊，自我认可度很高。我们刚刚看到阳光沙滩仙长有了一条留言啊，他说除甲醛这个一次就可以搞定吗？ 啊，这个替他问一下。嗯，
1: 首先我们还是需要勘察现场。跟你这个家里边就是购买的家具的品牌呀，装修的复杂度啊，然后当时候我们检测的这个浓度，还有你现场的通风条件都是有关系的。但基本上家庭里边装修，在重视这个健康
0: 后，咱们还会有后续的服务吗？
1: 必须得有。
0: 哦，这个行业果然是很卷的呀。
1: 如果说我们接的所有的客户，只要我接了这个单，我就一直负责到底。
0: 哎呀，这是一个我觉得挺厉害的承诺，可能也是因为也是你们优于其他的同类企业的一个优势。
1: 嗯，
0: 你看，我觉得小燕一直是很把客户的认可当做自己的一个底气。
1: 那当然了。

0: 嗯，做生意，我觉得首先是要做人吧，是吧？嗯，其次呢，就是你这生意人做好了，你这生意自然而然的就来了。这就是不是说我看书看来的，而是我自己就是经验之谈吧。嗯。
1: 而且我感觉小燕呢也没有说是很大肆的去宣传，我看到你的自己宣传的人都是我接了什么什么单，给大家汇报一下今天的工作日程，是吧？
0: 其实日常我们忙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去拍摄这个视频，或者说发朋友圈。我会有好多的时候都是一连可能半个月都不更新一下，因为也没有那个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东西，都是在现场忙。
1: 这个能忙起来啊，实际上是一个挺让人自豪的事啊，就生活呀，或者工作呀，或者咱们自己的这小团队，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吗？
0: 很多，我觉得就是不管将来我做到什么样吧，首先就是不忘初心，我们的工作细节啊，还是要一如既往的，这样去坚守。再有一个呢，我希望在原有的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呢，能够在家装修这个行业吧，再拓展更宽的赛道，去服务更多百姓的一个需求，
1: 哎，我真的觉得小燕的这个消费观念也非常质朴，因为我们俩刚才探讨这个，家具贴色、贴膜、贴那个换色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个家具都是很好的，你扔了很可惜，是有一种物尽其用的那个感觉。"哎呀，我觉得今天跟小燕聊天收获很多啊，我们看到了一个很踏实的，很纯粹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创业者，那同时呢，她又勇气满满，活力满满，也愿意在这个行业当中呢，深耕属于她的匠心。那通过她的介绍，我们也了解了一些甲醛上的误区，比如说过去我们大家都觉得，哎，这一次肯定行了，或者是冬天同房特别好，那这些误区呢？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经济效益持续改善。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到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日前，由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牵头制定的《车用再生材料应用推广路线图 2026-2030 编制工作》在北京正式启动。这一路线图将围绕未来五年车用再生材料的应用目标、推进路径、保障措施等展开研究，聚焦再生材料在汽车车架、车身、玻璃以及内外饰件等领域的应用，推动汽车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专家表示，目前一些再生塑料、再生铝等材料已经开始在汽车内饰件、车身结构件以及部分功能建筑逐步应用。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再生材料未来有望在更多车型和更多零部件领域实现突破。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近日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余项新标准、新产品、新技术，全景展现智能产业领域的前沿科技应用。本届智博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汇聚了超700家国内外智能科技领域企业。展会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等6大主题展区，其中具身智能展区首次独立成馆。博览会期间还将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 AI 教育等多个领域。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在四川省巴中市落幕，历时2天的比赛中，穿城而过的巴河白艇。

蒸馏，两岸人声鼎沸，气氛热烈。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运动员齐聚秦巴山蜀水，展开体能和技术的比拼。这是国际 A 类水上赛事首次落地中国西部内陆城市，比赛组织水平得到各方一致认可。近几年，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中国西南地区水上运动产业加速发展，各类各级赛事落地生根。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站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
2: 钱了。
0: 我估计您这个诉求，症结就在于此。就是你修路的同时，为什么还向大家收钱，对吧？
2: 对对，因为我也了解过其他的镇、其他的村子，就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您那是说。
2: 然后我也了解过，就是有没有开，就是收钱有没有开什么村民代表大会。当时了解，就是因为不是整个村子都铺了，就是前边那几条，也就7、8条路吧。好像就是把那7、8条路的村民叫到一起通知，觉得，但是我就是就挺不理解这个为什么要收费的。
0: 您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这个事儿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涉及到就是事关这个千家万户啊。你放在你们一个这个沈家台镇边家村，就是那么是如此。那么这个各级财政通常就是到了这个县乡乡里边的那这种做法是否这个合理，是否合法，是否啊，我们也不好在这儿啊，就是去替哪一方过多的解释什么。因为从根源上讲，这种做法刚才说。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
4: 你长没长脑子？
5: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需要你的陪伴。

0: 等着，我等挺长时间，我也没听着啥信儿。我后来我又给咱那八九月三十五打回电话，完了我等着说是给来修，我等我等到下午的啥时候也没来修，也没来修了。
1: 嗯，
0: 我一打听，我都没有，都没啥，没个修嘞。我说那咋整啊？后人，完了有一家他有个亲友在电视台。
1: 那个单先生，我想问问啊，就是这个家里边有线电视，网络出现了问题，影响。
0: 对，谁管嘞？我们好像
1: 你不是修完了吗？
0: 修完了。
1: 还想问问以后再出问题怎么办？
0: 对，以后再出问题，我找谁去？
1: 来，我跟您说啊，这个事儿啊，第一，它不是锦州电视台，这个你那么记，反正也没事儿，就是大家现在都把它96195，
0: 他这是辽宁省客服的。
1: 你听我说啊，这全中国都如此，你就记下来就行了。然后呢，自报家门，人家那个这个坐席值班员就会把这个记录下来了啊。
0: 是，
1: 哎，只要有人这个接听您电话，就意味着已经给您做了这个电视啊，网络这个信号恢复正常了就可以了，不影响您收看了，对吧？
0: 对。
1: 好，那么我告诉您，再遇到什么事儿啊，别忘了拨打这89123450，这就是我们的电话号啊。
0: 行，
1: 哎，我们能帮您的肯定会帮。
2: 他卖两栋楼啊。头年已经改造了，改造我们呢刚开始啊就没寻思，就说就寻思这逐步它改造肯定有政策的。完了我们咋的呢，我们这嘎子完了头年一看那院改了，实际那院的楼呢我们这个就是32乙，松坡里32乙困难了。我当时把我这屋都录像啥屋的，墙毛起毛了啥屋的，那个墙角起那个黑点子了。温度呢，就是最好，16度，差一点14度。
1: 我们都听明白了，实际还是那句话，就是问问什么时候能获得改造，对吧？
2: 对。
1: 好，那您听着啊，我们听好，我们温馨、
2: 啊、
1: 来马上回应您的关切啊。
3: 嗯，马老先生，针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调查记者呢联系了临河区旧改办，据工作人员、
2: 那个王书记吧。他也跟我说了，和那个主管，现在呢主管小曹今年都调到后劳保去了，因为2025年我都干啥了，他说这小区改造完了，实际没改造完，你说这问题我咋整呢？
1: 那就是这样啊，老年人操作起来会麻烦一些，生疏一些、那么交给年轻人去做啊，就是在这个群里边，问问大家，如果民意足够支持这件事情的话，好吧，那这群里边吧、一定会有您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甚至社区书记都在这个群堂，也应该施工了，开始叮叮当当的
2: 施工了。
1: 哎，我说的就是，如果您所在的这个小区本身已经很老旧了，而目前又是静悄悄的，没有施工，没有围挡，那就意味着今年就这么着了啊，没有列入计划，什么时候那取决于可以问，然后呢，当然。如果大家呀，平时没有把这个愿望呢提交给社区，并且呢按照人家的管道，交到这个旧改办，那么这个事情等于还是在落空的状态下。只有把这事儿向社区反映，通过社区那个渠道交到上面去了，才有可能列入到计划当中。所以呢，一定大家到这个社区啊去表达自己的关切与诉求。当然我刚才说的，您老还要记住啊，一个人去效果是轻微的，代表不了民意。
2: 谢谢啊。
1: 哎呀，说了这么多谢谢，我们心领了啊。其实啊，这个事儿啊，给大家帮一点忙，今天上午还临近中午的时候还处理一个相关的诉求。

0: 愿意那个跟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但是耽误了那其实啊，我们说就是为大伙儿做一点事情吧，微乎其微，也不用那么千恩万谢的，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帮了大家。你说刚才这个老者啊，刚才说年龄也很大了，我们没有问及这个，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呢，他好多这个适应社会的能力他就弱了，然后有一些信息呀、了解的就少了，不对等，跟年轻人比起来不对等，跟我们这个新闻媒体啊，搭建这个平台呀、掌握的情况更不对等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可以实现信息的交互。你哪个地方想了解，好，我们帮助您，然后给您反馈过去，就这样。
1: 所以非常开心能够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的支持呢是我们节目前行的动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证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
2: 嗯，你好。
0: 嗯，您的电话。
1: 我有这个情况，我是独生子女，在读书读，就银行那钱吧，给我一年，完那个不给我了。
2: 为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我上乡里找，找好趟了，完他说，这人不在，那人不在的。
2: 上乡里啊？您在农村生活？
1: 对对对。
2: 嗯，方便透露一下在哪个乡镇吗？
1: 顺屯乡的。
2: 太和区。
1: 对，顺屯乡对。
2: 啊，这个改这个。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城镇化了，所以不叫乡了，人叫新民街道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呀呵，啊，这么多对，那你问的时候呢，你应该先问村里边。
1: 村里说的上边整的。
2: 嗯，上边整的。
1: 啊，就街道整的。
2: 啊，他应该给你一个答复，说这个事情为什么没发呀？
1: 是啊，我就说这个事儿啊。
2: 你领了多久了？
1: 我就领一年，完就不给我了。
2: 一年领多少钱呢？
1: 啊？
2: 一年领了多少钱呢？
1: 我64了。
2: 我说你领了多少钱呢？
1: 960啊。
2: 啊，没错。嗯。领了一年，一年之后就没有再领。
1: 完就卡里就没钱了，就不给我了。
2: 那一年是什么时候啊？
1: 头三年吧。
2: 三年以前
1: 领，对对对，
2: 嗯，最近这三年就没再领到了。
1: 对，这二年就没给了，就不给了。他说的，
2: 不给，应该告诉你不给的原因呢。
1: 是啊，我这他也
2: 没有说
1: 原因呢。
2: 嗯，没说呀。
1: 没说呀，他说找也白找，就他就村上说的。
2: 你哪个村呢？
1: 四方台村。
2: 四方台村。
1: 啊、
2: 嗯。那跟你们那个这个库区什么这锦陵水库那跟
1: 对对对
2: 不
1: 对
2: 跟这个也没有缘没有关系呀、啊、那水库都运行这么久了、
1: 啊、
2: 对吧
1: 对那我是再说一遍咋的你妈呢他说我这个是我是啥事儿退休啊我是公家给我交一半保险我自个儿交不保险这样是退休的他说不给了
2: 哎呀，你其实吧，你这里边有情况，你要不说这个，你看就搞得大家都一头雾水啊。
1: 啊，对。
2: 嗯、等于啊，您，那我问问您，现在这个户籍关系变没变？你还是农村户口啊？
1: 没变呢。
2: 还是农村户口。
1: 对对对。
2: 那你到城里务工，找到单位了，长期稳定的就业，领取工资，是这样吧？
1: 对呀、啊，现在就干不了活了，我就
2: 不，你听我说，
1: 啊、
2: 并且在这个期间呢，不仅这个稳定的就业，然后呢，所谓稳定就业啊，我跟你说一句话，这个过去呢，
1: 啊、
2: 对这个事情呢有解读，就哪怕你过去呢抓大街都是，隔三差五有那就有那个擦皮鞋的。我给你举这个例子啊。
1: 啊啊
2: 早晨这个相约就出摊了，在那摆摊儿。晚间这个六七点钟，这个时候可能七八点钟才回来。每个月相对来说收入都固定，那么把这个一统计的时候也列为你这个就业了，不是说非得在册里职工，这也是为你就业，就是每天上班，然后呢收入相对固定。这样的情况稳定的存在，当时呢这就叫就业，现在后来叫灵活就业，就是不在人家这个，不是企业在册职工。无论怎么样，就是在您过往64岁以前或者60岁以前，有那么一段时间，您曾经呢稳定的上下班，然后呢每个月领取工资，
1: 对，
2: 在这期间还缴纳了这个社保，对不对呀？
1: 对对对，
2: 好，那就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变化，但是呢，这个你们所在这个村呢，包括你那个新民街道，为什么把这个钱给拿掉了？还得进行沟通，因为啊，目前呢，就是

0: 你比如说啊，这
1: 啊，
0: 个您的是非城镇户口，对吧？
1: 我就农村户
0: 农
1: 口，
0: 村户口，对，
1: 对，
0: 虽然进城务工，并且缴纳了这个社保，但是呢，
1: 对，对。
0: 没有改变呢，就是这个户口性质没有改变，对吧？
1: 对对呀，我这就农村户口啊。
0: 所以呢，那个不应该影响独生子女费的领取。这个是，一个是针对这个子女的，十八周岁以前的，0到18周岁，原来辽宁省是0到14周岁，后来给延了4年到18周岁了。一个是针对父母的，父母呢还有这个什么，像您这个。男女都一样啊，只要年满60周岁的农村户口，每个人你就可以每月领取80元的这个，
1: 不是包一年，对对对，那没老太太现在有啊，没老太太有啊。
0: 您妻子有可能没像您一样到城里来务工，对吧？对吧？
1: 对对，他没务工，他没单位务工啊。
0: 那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它
1: 啊。
0: 政策性太强，我自有的就是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认知，怕是跟现在这个最新的政策呢不合拍儿。我们的工作团队，今天呢这个节目开播前呢，恰恰还触及到这个话题了。我们
1: 啊，
0: 的记者美晨就说了，他正在跟锦州市卫健委系统进行沟通，等待对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解释，就是卫健委。也就是原来啊，这个锦州市有专门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呢，权威解释就在那儿。然后呢，你再等一等
1: 行，好。
0: 因为它政策性非常强，而且呢，这又是现在吧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大量的这个农村人口户籍在原地，但是人呢已经到城里来务工来了，该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对吧？所以我
1: 对，
0: 们
1: 那
0: 问清了之后，一并给您做回应，行吗？
1: 行好，
0: 好，
1: 但是我再说一
0: 一给的正常给，那不给停下来了，后续都停下来，什么原因？
1: 对啊，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啊，
1: 啊，行啊，
0: 我们帮您问清楚，完了给您做回应啊。
1: 行，好
0: 好
1: 好，
0: 嘞，再会。
1: 谢谢老师啊，
0: 别客气。
1: 啊，好，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两次重播。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除了说"哎"，您可以说，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讲一讲。
1: 我们是，零四年12月份12月31号，病退。

0: 休，正式退休。正式退休，一直到现在没得到独生子女奖励资金2000元那个。
1: 嗯。您是企业，那后来到了年龄之后啊，到了退休年龄，重新办了手续没有啊？
0: 啊？
1: 重新办理了退休手续没有啊？
0: 办退休手续，就手都办退休手续了，
1: 啊、直接就办了，
0: 并对的。
1: 嗯。
0: 啊。
1: 直接就
0: 办退休手续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没得到这些独生子女费。近这二年，他们这一个厂子的全给了。都从2000年到2009年的6月30号，这个全没给，没给我们。这二年我们盯着找呢，找到给辽宁省省长、省委书记都写信了，写那啥去两回信了。
1: 嗯。
0: 完了，他始终的打到黑山卫健委、卫健局始终是让我们。打一回是来一回卫生局找我们，始终让我们找阜新矿局，阜新矿局我们也进不去。再说那啥呢，去人不接待，这电话打不通。
1: 哦，啊，您是从黑山打过来的电话？
0: 嗯，黑山始终让我们找那个，那说不归他们管。退休的时候说八行煤矿没黄。始终说的归阜新矿局管。现在八号黄了之后，
1: 您是黑山八大豪地区的吧？
0: 啊，对对，
1: 嗯，
0: 黑山县的。
1: 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对方给您回音了，
0: 啊、
1: 要联系阜新矿局。
0: 啊，对，让我们联系阜新矿局。
1: 嗯、
0: 我们我，阜新矿局我们也进不去，去人也不接待。
1: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信访的方式啊，打电话或者致信给对方。
0: 嗯，打电话人不接。
1: 打过，对方不接，是吗？
0: 打过电话。
1: 嗯。
0: 电话打过去，人不接待。
1: 嗯。
0: 进不去阜新矿局，那什么矿局根本我们都进不去。
1: 嗯。
0: 不让进。
1: 你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诉求渠道来请对方呢对此做专门的回应。
0: 嗯。
1: 嗯。举例说啊，就像这个民心网，因为啊，政府部门，就是这个政府的组成序列，这些行政单位啊，它都作为这个联动单位、联动部门存在着。然后呢，遇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群众遇到什么问题，涉及到哪个单位的归口，这个单位呢，它就有这个专席，就把这个。诉求就受理了，然后给您做回应，这是纪律要求，工作纪律就做了这种要求，然后呢，这个工作职责也做了这种分工，是必须要这么做的。
0: 对，
1: 不是说对，您就这么去做就行啊。
0: 嗯。
1: 这个属于咨询，就是我们退休人员，然后退休这么久了，为什么迟迟没有？领到这笔相关的费用，对吧？
0: 嗯
1: 嗯，然后请对方给予回应啊。
0: 嗯，回应他现在关键我们是都进矿局进不去，电话不接。你说
1: 刚才我说那情况、啊，
0: 黑山不管，黑山人家始终让我们找。其实退休是给黑山退的，黑山社保局退的。
1: 从黑不，那您这个，社保局办理退休手续，这是是对的。
0: 嗯，社保局办理退休手续。
1: 您那个单位呀、啊，您过去八大豪煤矿呢，它就归属到这个就是当地属地管理。那后来呢，给它改制啊，改制，现在呢后期就并入这个富煤集团，就阜新矿务局。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些事情。确实需要这个企业呢做出相应的这个解释啊，您就第一写信给他们，第二呢，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网络平台，刚才我跟您说到这个民心网，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网络平台，郑重其事的反映这个。
0: 让你们给我帮帮忙。

0: 样跟我们协调协调。
1: 不，这个事情啊，您还是通过你们自身呢来向对方来反映，因为吧，我向您说一句话，您别介意啊。这个事情呢，跳出三界外了，他是您直接跟您原来单位啊，他的主管方就是，阜新矿务局跟他们来进行沟通就是了。属地关系，我们在那儿呢也不好做任何的这个从新闻调查呀、舆论监督这个角度啊，触及不到人家那儿去，啊，就像这个此前呢，营口地区的有这
0: 通过
1: 个
0: 你
1: 观
0: 们
1: 众
0: 跟我
1: 打
0: 们
1: 电
0: 协
1: 话
0: 调
1: 给我
0: 协
1: 们，
0: 调不行吗？
1: 刚才我跟您说了，那个因为您的原企业退休前的企业呢，现在归属到阜新矿务局，所以呢，建议您还是跟对方联系，类似您这种情况的退休职工。你集中一下，那个把这大家的这个共同的这个要求主张啊，那就这样啊，
0: 好嘞。
2: 好，我们来接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是高先生吗？
3: 是，
2: 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3: 那牡丹市场黄了，为啥咱们死灰复燃了呢？
1: 我们仅仅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一档民生栏目，叫直播12345。这个市场既不是我们经营的，我们也没有从中做什么，所以呢，您遇到什么事儿，跟我们平静地讲一讲，啊。
3: 就是死灰复燃，那他管管的有关部门，他就不作为呀，作为说到不了这地步啊，黄了完了，结果还啥玩意儿，还胡闹吵架的，这地方比早市还多了，比人员过多了现在。
1: 牡丹市场过去好像核准它作为这个晚市来存在的，对吧？
3: 原先是市场，现在不是黄了，已经黄了。
1: 完全就取缔了吗？
3: 完全取缔了，完全取缔了，结果不市政府早取缔去吗？取缔好几年了。
1: 不，它是这样啊，就是这个，这个市场呢，不是有好多那个沿街的存在的那个这个店面吗？
3: 有作为管管早以前管了，现在不管了，无脑吵架，太那啥玩意儿了，太啥玩意儿了，
1: 那
3: 现
1: 啥
3: 在
1: 玩意儿？
3: 太
1: 这个市
3: 人
1: 场
3: 说那啥
1: 啊，这个牡丹市场，
3: 是。
1: 我想问问啊，早市有没有啊？
3: 有早市啊，比较白楼早市啊，
1: 不，
3: 白楼
1: 就
3: 早市，
1: 不
3: 青
1: 不
3: 年
1: 说
3: 早
1: 白
3: 市
1: 楼，
3: 都有啊。
1: 不就说这
3: 早市
1: 个，
3: 这嘎不是早市啊。
1: 就说咱们就说这个原来的牡丹市场，这牡丹一路二路的，目前
3: 嗯。
1: 早晨还有这个卖菜的业者，还有早市没有？
3: 没有早市啊，就
1: 没有，
3: 白天呀，
1: 没有。
3: 一过10点呢，太多。
1: 什么时候有？
3: 10点一过就开始
1: 上午10点以后就有了，是吧？
3: 了。上午10点一过就开始了。
1: 啊，路边那个有摊位。
3: 摊位太多了，现在无脑吵架。
1: 啊，有摊
3: 这
1: 位。
3: 个，希望有关部门你给制止吧。
1: 好，我们也
3: 好
1: 记
3: 了
1: 下来了。哎，好，牡丹市场，10点以后哈。
2: 对，它是白天，早上还没有出来，就10点钟之后开始流动摊贩开始在路边摆这个路边摊，
1: 它这个地方啊，就是历史上存在已久的，就是几十年间没有改变这个区域的性质啊，那个沿街的两边呢，道路两边那个店面呢，许许多多的都做了这个早市或者晚市功能的这个，在那儿都体现出来了，比如说。熟食店呐，这个牛羊肉店呐，还有这个卖菜的，这个菜品的那个经营的店面都有。曾经我们好像接到过诉求，就是说这个除了这个店面之外呢，还有这个业者的摊位也出现了。具体怎么情况？就是相关的这个市里边呢，对这个市场是什么样一种态度？允许它存在，还是允许它阶段性的存在？这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情况。
2: 高先生的诉求主要是一个是占道经营，它影响交通，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的嘈杂， 影响这个旁边居民的休息。
1: 嗯，
2: 针对这两个情况，希望有关部门。

0: 能够治理一下这个情况哈。我们也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了解一下。
1: 刚才呀，那个看这个公益广告，我每次啊，这个播发这广告的时候都在看，非常愿意看。但是呢，看到这儿想到这儿啊，就是说到这儿，接到一位诉求人的电话，热切的希望我们能把这个公益广告换一换内容。目前为止啊，那位诉求人，这个尊姓大名，我这儿没有掌握啊，跟大家或者一并有这种愿望的这观众啊，听众一并跟大家说一说，目前直播一二三四五，它是电视在播，新闻广播呀，就是大家说的这个早间听那个阳光热线，也是一档民生栏目，就是那手机，您可以通过手机在看，看这个，也可以通过电脑来看，不管怎么样。对于这个收看这档栏目的吧，这个观众们无所谓的啊，这广告放出来了，它的声音、图像、半音，包括字幕，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但是唯独就是这个广播的听众，遍及锦州9个县市区，城里有，县里有，哪里都有听广播的，而且还不占少数。广播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的时候，他只能听声音。我们提供的任何图像，对他们来说都是这个附属品，没有用，看不到，所以这个公益广告就出现问题了。大量的电视这个专用的公益广告，仅仅只对电视受众群体，就是说你可以看，观赏性完全具备，但是你要听的时候，哎，它那时候只有画面，没有声音，有好多这个公益广告，但是唯独缺少既满足于电视观众又满足于广播听众的这样的少之又少，我们再努力，然后请大家在这方面再等一等，谅解一下啊，
0: 好，
1: 来
0: 那
1: 接这个电话。
2: 我们这个老爷子有病发，他78岁了，他的那个卧床10年了，气管切开了，他就是有就像那个类似植物性质吧，完了那个他高烧，第一天呢我没往心里去，给他吃点药，第二天呢我又吃的消炎药和那个感冒药，但是那个第三天的时候他38度多了，我就有点害怕了，我打点点滴吧，到我们跟前附近那个药店。人说了不卖，得要医院处方，完我就撂到二院去了。二院呢说的是啥呢？处方不能开，本人不来不开。我说那不开那怎么办呢？我说卧床这些年10年了，他也动不了，什么也不明白呀。我要是人家上你家来打点滴来，完了我说的半道一定是出事儿了，抬不回去。完了那没有办法，正好我们搁那院做的手术嘛，还有36天40万抬回去的嘛。完有人说完知道情况，那真的吧？给你开一个诊断，开一个那个病治行不行？我说病治也可以呀、啊，拿这病治到药店，药店说不行，要处方。我又回医院去了，医院说大姨不好意思，我们处方不能开，是电子处方，没有电那个不能开。我说为啥不能开？手写他手写不了电子处方，啊，
1: 尚女
2: 完了
1: 士，
2: 电，
1: 这样，女士，不礼貌的拦截您啊，因为我们时间马上就结束了这个节目，我
2: 这
1: 跟
2: 是
1: 您
2: 在
1: 说，
2: 广播呢？
1: 不，您听我说啊，这个事情只要您再接普通的病，这个慢病什么的，通通转入这个社区门诊，到那儿
2: 我
1: 就
2: 问，
1: 近
2: 知道
1: 看
2: 你
1: 就
2: 听我
1: 可以
2: 拦你一
1: 了，
2: 句，我们老爷子昨天用他们药耽误治疗，昨天没了，现在我在火葬场呢，埋骨选墓地呢。
1: 有。
2: 这我和他想，这官司我肯定要和他打到底，因为他要的控社区，他5月7号的文件，跟那个医算那个卫计委规定，社区不许上住户家打点滴，打点滴叫违法，违法。我问问你，老年社会老年人应该关爱不关？70、80岁卧床的人，你应该不应该到家去打点滴？是卫计委规定不许去，这违法，不但罚款还违法。要那个药
1: 这个事
2: 店，你
1: 情
2: 说的，
1: 看一看，
2: 如
1: 就
2: 果
1: 是
2: 我这药店和药店买药，如果我这是或者说禁药、禁止药或失敏药，怕过敏出事的普通的消炎药，为啥不卖百姓？刁难我们，这个是不是？现在我就问你，医疗是以人为本，对吧？他根本不以人为本，
1: 哎
2: 对吧？你
1: 呀，
2: 救死扶伤，
1: 女
2: 他不
1: 士，
2: 救
1: 这
2: 死
1: 样，
2: 扶伤。
1: 我们愿意在周一的时候，进一步听到您的这个情况反应，然后帮您进一步的来沟通，好不好？
2: 我啥意思？我希
1: 节
2: 望
1: 目
2: 嘛，
1: 时间
2: 这个
1: 到了，
2: 吧哈，最好对社会
1: 抱
2: 公
1: 歉，
2: 开。

0: 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成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4。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增加农民收入，使三农工作的更甜。
1: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竞技赛场为辽吉足球狂欢呐喊助威。观赛之余，更邀八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下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薄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
2: 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1: 沈阳队对阵鸡西队的揭幕战留下一幕幕老乡间的名场面，两队三人共饮一瓶矿泉水，你递我接，默契自然。鸡西队队员腿抽筋，沈阳队队员毫不犹豫俯身帮忙压腿。沈阳为2100余名远征而来的鸡西球迷开出球迷专列，给各大主场城市超万家商户参与配套优惠服务，全域旅游、全民共享的格局逐渐形成。揭幕战当天，各地保障部门全程联动，通过一场球赛把整个东北整在一起。我们为夜市摊贩、沿街商铺、商圈商户经营用电需求强的东北话，有梗成为外界对东北的共识，也成为东北人身份认同的标志。赛前一组文明观赛引发模仿热潮，可以大声喧哗，可以呜呜喳喳，但是别往场地里溜达，场地里没有泼泼丁。在沈阳市一则的背后，是社会层面从雁南飞到雁北归的信号。仅2025年，辽宁全省就引进高层次人才4456名，省计常住人口近

0: 流入达4.5万人。博士沈阳行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吸引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高
1: 让百姓受益。
2: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增加农民收入，乡亲们的日子更甜。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0: 好，
3: 奇迹下午好。
0: 哎，这个其实和张小雨同志呢，结识交往有一段时间了，也是因为一个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但是在直播间这样正式的和大家见面聊天啊，次数不多。
3: 对，头一次。
0: 头一次和大家简单，此时此刻也可以通过直播节目啊关注啊问候此时此刻走进直播间的各位云友啊云朋友啊，也是因为共同的爱好啊，欢迎大家光临。大家这样来的时候也别白看是吧，伸出咱们的右手食指啊，在你的手机屏幕上戳一戳，点点赞，咱们也做一
3: 步。那个成品球拍，就
0: 那86年那时候您多大？
3: 那阵我正好10岁
0: 啊，小学生。
3: 我出生在农村，当时在小学农村小学上学，从来没看过那么精美的那个球拍。当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他在，方便说他在哪儿？
0: 那没事。
3: 现在他在平和小学。太和区平和小学当工会主席呢，这是我的同学，也是哥们儿。
0: 现在还在打球吗？他老师
3: 现在他因为工作的事儿吧，他打球打的比较少，但是他也会打。
0: 小伙还说这个打乒乓球的人真精神。哎呦，我跟你说，宇哥今天特意准备了西装，特意嫂子给预备的是吧？
3: 对，
0: 是不是在家选好了？
3: 是在家做准备了。
0: 很重视。其实说到咱们这个乒乓球。作为一个纽带，作为这个运动啊，这个能连接一个爱。
3: 我25岁那年结婚，把自己家的婚房安在了马家新区。马家新区挨着咱锦州这个师专。
0: 那高校那附近那个松柏路好几个。
3: 对，这个师专这个高校里头，它有这个乒乓球，有运动专业。要练着工作呢。这一晃也得干10好几年了。完还有个叫赵子恒的。
0: 那时候都在一起打球吗？
3: 当时我在他们那个
0: 球馆
3: 拿上拍跟这些学生打球的时候，这些学生当时他们那个动作就
0: 你呢，不管是任何一项爱好一项，你都得拿出时间和精力是吧，然后家里边可能管的就相对少一些。
3: 对，作为女人嘛，她总想让这个老公那个时刻的多陪伴，
0: 都在家里待一待。
3: 对，有点时间还让你出去带她那个游山玩水。
0: 开始，你觉得从哪个阶段开始，你的球技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和提升呢？
3: 说到提升，这个又得提到这个师专
0: 啊，
3: 在这个师专打球的过程中啊，师专体育系有个老教师也说，小张啊，我退休了，你有时间我给你打电话，你陪我到这个体育园乒乓中心这个乒乓球馆陪我来打球。我这个欣然接受，感觉到很高兴。到那里一看，这个眼界就开阔了，之前就猛攻。结果练上基本功不是那回事儿，这东西不是短时间就能飞升一大块的。这个接下来呢，在这个铁路乒乓中心这个馆里头呢，认识了一个叫童志忠的，咱这个我就把这个用的这个纸板贴了反面贴了一个这个长脚粒。但是用起来
0: 也适应了一段时间吧。
3: 适应了一段时间，用起来是很别扭。它不是说3天2天就能
0: 熟悉适应的。
3: 熟悉的那得
0: 用配装备，比较适应。
3: 突然间，那个跟我打球的这。

0: 宇哥呢有这样的一个小绰号叫东方不败，当时我也很好奇，宇哥为什么有这样的外号，怎么就有这个他和乒乓球有什么关系吗？是谁第一个起的这个名字呢？
1: 在这个说这个东方不败这个名的来历这个过程啊，我卖个关子
0: 啊，
1: 我也要先在这个节目中做下感谢啊，感谢啊，我这个不是那个唱高调啊，咱作为一个农民一个普通百姓，
0: 那您客气您客气，
1: 这个没必要唱高调，但是我说这话都是发自心底的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咱这个共产党能把咱这个国家社会治理的这么繁荣稳定富强，让我这个知名的奇迹主播著名的朗诵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啊！
0: 您太客气太客气太客气了，
1: 谢谢
0: 啊，客气。
1: 同时咱也谢谢这个直播间里的听众和观众啊，祝你们那个工作顺利啊，建交
0: 和
1: 长交
0: 和长交
1: 横版了，从北边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打到了南边第一台，一共是四个阶层，短短的三四个月，平均就一个月进一升，一个月进一升，这时候就可以跟当时那个球馆里的谁呀，汪华明老师，于培新，咱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于培新老师，还有这个当时的附属三院，当时好像还有黄主任，他是正手反胶反手防弧横板削球，在咱锦州最近这个二三十年的，我是第二个就抽到了，就是打完第一个人，第二个就遇上这个吴楠老师，
0: 那是专业选手了，
1: 对，他刚从那个国家队，结果咱这个博业余选手这个博，对于他们那个专业选手的，你怎么打都是慢，人家更好防回来，他是一领的，
0: 和别人的专业相比，这个能赢其中的一小局，这已经能说明问题了，已经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了。好的，朋友也在听的都很入迷啊，就是不是一个档次了，打不了了，打不了了，长球的很快，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大家的点赞，也感谢大家，大家可以把咱们
1: 就能把这个琴调准了，那个家孩子就能用了，
0: 小五还说唱歌也好听啊，你看大家你看都了解宇哥的方方面面，这一汇总大家就知道了，宇哥人帅气，然后多才多艺，心地善良，
1: 谢谢夸奖，
0: 是吧？你看这些都是咱们总结分析出来的。其实小一，这个小一是给嫂子点的，是吧？看看大家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观点，赞成不赞成我这个观点，是吧？如果有赞成的朋友，你都可以点波小一啊，支持支持。你看刚才宇哥谈到了东方不败这个名字的由来，谈到了自己这个值得铭记的一场比赛，除了这场比赛之外，让你觉得难忘的或者让你觉得值得一提的瞬间你还有没有？
1: 还有，没说说这样的话吧，就是等于说就是在那个百姓的话说，就在踩对方，那个咱们锦州最知名的这个业余乒乓球手，人还长得帅，叫这个鲁飞，
0: 哎呀，我也认识，
1: 鲁飞当时是在咱锦州这个乒乓球圈里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他多次在这个那个体育馆里头，
0: 有个体育馆
1: 打的，等到那个16进8的时候，我就遇上这个鲁飞了，当时比赛就是5局3胜制，头两局鲁飞很轻松的3-2就逆转了，
0: 哎呦，
1: 这一下子又让整个锦州业余乒乓球界就是爆炸性新闻，
0: 东方不败，
1: 这东方不败这个名号是进一步得到了充分
0: 证实
1: 认证，
0: 说到这种和专业队选手的比赛经历，的确的感觉，我觉得可能专业队的选手和业余选手打也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也就是说专业碰上野路子之后，有些时候谁见的这个输赢还不见得那么一定，
1: 对。

0: 好多朋友在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
1: 四城。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日前，由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牵头制定的车用再生材杯在四川省巴中市落幕。历时两天的比赛中，穿城而过的巴河白艇争流，两岸人声鼎沸，气氛热烈。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运动员齐聚秦巴山蜀水，展开体能和技术的比拼。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

0: 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2: 这个东西，就是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2: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2: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
4: 了，有的肉呢甚至是发白，而且还发暗。这个时候告诉你，千万别怀疑你自己的眼神儿，这个都是那种生效。质量安全监管办法就已经明令禁止使用这些改变生鲜真实色泽的照明设施了。可是您看这两年过，鲜灯啊，它本身是无毒无害的，但是它坏就坏在了靠这个灯光去骗我们的眼睛。这个红光一打开啊，鲜肉立刻就会。2023年禁令刚落地那会儿呢，力度是不小。第一个月，全国就检查了30多万家商户，整改了2.8，把套路升级了。有的商家从线下卖转成了线上卖，网上打着新国标旗号的生鲜灯照卖不误，有的改用有色灯罩、有色塑料袋、有色背景板来曲线美颜，还有更精明的，他们用可调色温的。第二呢，就是要管住各种美颜道具了。那你以为不用生鲜灯就没事了吗？根本不行。像有色灯罩啊、有色塑料袋、大面积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只要能改变生鲜真实颜色的一些外挂，就一律都不能用了。那这一招呢，可以从这个销售端去斩断这个链条，让美颜灯彻底的没有市场。目前啊，这份征求意见稿还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到正式发布实施以后呢，就会形成生产端禁售、经营端禁用。是。

0: 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
1: 素的有部分维生素、部分风味物质等等。那同等重量之下，小果的果皮占比

比就高，营养就更浓缩，风味呢当然就更足了，然后颜色就尽量选深色的。如果这个果呢你说我要削皮吃，那它的营养在肉里，你就选正常偏大的，果形比较端正于长果的一些水果，你比如说哈，像黑丝芒果啊，豹纹芒果是吧，等等这些水果呢，有些只是长得很怪，有些是真的不能吃。南方过来的椰子啊，现在也很多见了，很常见了。告诉您，这个椰子啊，如果是发紫了，您也不能吃。就椰子内部啊，椰肉或者是椰水出现了粉红色，包括紫色、变色，它通常像出现零星的黑丝。如果这个芒果呢，它整体的果肉没有变软，也没有什么异味，那您放心，它是可以吃的。它就会出现变透明的情况，所以你发现这个山竹透明，其实可以吃，但是口感不好，就是不太好吃进来。所以呢，牛油果只适合放在常温下，但是如果它熟过头了，那个果肉啊就会褐变发黑，这些黑的地方口感

0: 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1: 乐意
2: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3: 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
4: 拿上菜。
5: 好嘞，上菜，上菜。

加工研究所佟立涛团队真的把无臭螺蛳粉研发出来了，给所有螺蛳粉爱好者送来了福音。专家团队是怎么把这个臭味变没的呢？很多人第三种技术就是分子精准调控技术，从微观分子层面进行干预，不改变酸笋的外观和基本结构，却能够在根本上改变气味，已经推出了低臭无臭产品，我们随时都能够买到尝鲜儿。可能呢，有的螺蛳粉爱好者呢就觉得是更多的可能性，让更多人能够毫无负担地爱上这个螺蛳粉。

0: 悲剧。
1: 好，听众朋友，我们再了解一下今天的最新的天气哈。今天夜间呢是全是晴，西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当前咱们锦州地区大部分耕层0到20厘米，土壤伤情是适宜的，土壤相对湿度呢是61%到83%。预计未来一周，也就是从5月29号今天到6月4号哈，天气都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

0: 好，首先是新闻提要。市农科院玉米研究所自主培育的玉米新品种顺利通过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予公示，种业芯片自主耐密广式、抗逆性强、宜吸收等特点，综合抗病性优异，抗倒伏能力强，同时籽粒品质优良，商品性佳，市场
1: 感受到企业聚力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厂区内新建综合办公楼主体已完工，中药饮片提取、糖浆剂等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个技改项目完工投产后，厂区硬件条件，生产务副总经理王爽告诉记者，这次技改升级覆盖中药饮片生产、提取、制剂生产、质量检测全流程，预计每年可新增产值3000万元，提供50个就业岗位。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汉堡药业始终把百姓用药安全、
0: 亲子乐园等热门场地预约订单激增，优质观景位、亲子套餐基本提前一周就被抢订完毕，节日当天的游玩名额已接近饱和。记者走访中发现，不少家长早已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市民刘女士带着9岁女儿预约了户外露营套餐，她坦言，
1: 为孩子们送上专属的节日礼物。针对幼儿年纪小、安全意识弱、对身边危险缺少辨别能力的特点，民警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小
0: 中，共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1件，61人，对20人作出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精准帮教43人，帮助27名未成年人获评省级优秀成果。依托北镇市首家无律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创新开展沉浸式普法，累计开展法治巡讲50余场，让法治理念根植青少年心中。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

冰消、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新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2: 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
3: 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2: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面资再资，在

0: 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1: 他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
2: 依据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季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第
4: 八，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
5: 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
6: 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7: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
8: 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9: 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0: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
11: 不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交
12: 七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3: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
14: 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5: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
1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17: 我把人给收了，把人去了，这麻烦不讲理。
16: 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
18: 多让44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砍了11点。
1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6: 今年，
20: 支撑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
21: 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10: 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22: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ne prétend ni effacer l'histoire.
3: 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8: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是12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新。

0: 区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
2: 我打算问问，如果您无处投奔，能不能屈尊大驾，跟我到徐州去，在我手下当一名元帅，您看看怎么样，能不能赏脸？您说这世界上，对，我领罪。这么办吧，胡法官，我也不知道给您一个什么官好呢，只要您跟我上徐州，那么条件您提，老胡拨马就走。这李春站在那一琢磨，可也是，太上皇就太上皇呗，算那些弟兄，等我哥哥兄弟有了下落，我再离开徐州不迟。胡大海也就答应了，把嘴一撇，孩儿，这李春背后把儿子百官都找来，把这个道理跟大家一讲，说你别看我姐那个爹，这人会法术，会六字真言，一旦有个马高凳短，把他搬出来，咱不就平安无活着的流落何方？我们弟兄何日才能相聚呀？哎，想到这，他就长吁短叹。几个月过去之后，胡大海待不住了，李春，你要真是个孝子，你给我找点活干吧，站着我这身子，省着我烦闷。太上皇坚持见呢。第二天，李春派的3000军队，老胡换好了官衣，骑着战马赶奔沛。三班衙役在两旁站着，不住的打盹儿。他没事可干吗？老胡也觉着一阵困倦，一只手拄着桌子，在这闭眼人了，头上的头发全都披散开了，半面头发上全是鲜血，往里叩头，大老爷，我要告的这个人，你能治得了他们吗？你是干什么的？我丈夫在王宫里当御马夫，姓李，叫李玉。哦，就是给李春啊召集了一帮人，占据了徐州，封官封爵，在这块作威作福，这叫浑水摸鱼。他干的那些事儿，也不亚于元顺帝。这个李皇啊，膘满肉肥，这李玉拿个马刷子刷刷的这刷呢。李春喂马，一听说王爷在这儿，吓得心里直跳，赶紧把朱兰放下，飘飘万斧。李春这么一看是魂飞天外，哎，可不小啊。王爷，这话从何说起呢？你看你怎么装糊涂呢？你是哪世修来的？王爷，你开什么玩笑？像我的媳妇儿是个下贱的女人，怎么配侍奉王爷呢？哎，你要说换条件可以，我也不当官，我也不要您的钱，罪李玉整死呢，把这小媳妇摆弄到我的手里呢。从这么以后，他是茶不思饭爹，您怎么了？哎，小孩子，你懂什么？嘿嘿嘿嘿。不过呢，我看出爹来了，您呢打算想个巧妙的招，这两天孩儿也跟你想了个主意，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哎呦，好儿子，那你就说说你的锦囊妙。

倒计。其实这什么能耐？这是李春乐的奔奔之梦，就按你的计划行事。过了那么几天，当时就哭了。这个消息传得界比邻就，这三七六。

0: 痛哭：“王爷，我看看死尸在何处。”“哎呀，得了得了，哎，你看死尸有什么用啊？”越发的难过，人呐，死了死了，你们两个就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怎么这么说呢？你说把你撇下孤单单冷清清有多难呢？哎，死了就而不为呢？啊，这小子说着往前就扑，把冯氏抱在怀中。冯氏当时就明白了，哦，我丈夫准是被他害死了。哭吧，喊吧，王爷，等一等。他勉强挣脱了，李春就问：“什么事儿？”“王爷，刚才您说的也有道理，我那丈夫不幸早亡，撇下我一个人，我怎么生？”“对，哎呀，那太对了，你这算说明白了。可有一样，你也不要太着急了，能否明媒正娶？”“哎，哎呦，哎呀，你怎么还提这事儿？我说出话就是圣旨。哦，那有话你说吧。我乃是一贫贱的女人，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地方吸引了王爷，你那些王妃全都不要，非要看上我不可，这是为什么呢？要讲最突出的，就是你这一对眼睛，你自己搅出来没有？哎呀，真跟一对秋水相似，太迷人了。”冯氏闻听，暗咬银牙，干嘛没有六七寸长？再看冯氏一咬牙，双手抓住佟三刀，把左眼给扎瞎了。扎进去多深呢？不是眼睛迷人吗？我把它扎下，这种事儿摸摸，爹连气儿都没了。大概这一簪子扎的太深，碰到脑袋里头了。哎呀，这何苦来的呢？爹，快把死尸扔了就得了，别瞅着他有心死。又想起来还有两生日三岁的孩子，不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气儿又出不来，他连哭带爬回到自己的家里。人们一听气的，李春这小子什么东西，衣冠禽兽，反啊，跟着拼命。有些上年纪的就说：“哎呀，你们光这么吵吵有什么用啊？拼得过人家吗？得想一万全之策。”哎，人家准撞了，把李春置于死地，是不给你丈夫也出气了，你也要报仇了呢？哎，大家这么一说，冯氏就相信了。又一想，管他准撞不准撞的，带了一把刀子，我也。冯氏啊，好，这不你把话都说清楚了吗？你看本太上皇怎样处置于他？来，你在一旁落座见我。师爷在旁边过来，太上皇，不行吧？那李春那是徐州王啊，那怎么能上县衙来打官司来呢？你放屁！就说有人把他告了。哎呀，人们一听不敢不听啊，拿着飞枪火票骑马赶奔王宫。等来到王宫的外面，下了马跟王官们一说：“太上皇让我们来的，有人。”
1: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能不能是限行或者是单向，单向啊，单行线划分单行线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跟交管部门呢再联系一下啊。哎，其他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嗯、好，
0: 就这些哈。啊，有信息给你反馈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
1: 谢谢啊，谢谢。
0: 嗯，好的，道理呢，大家伙儿都是懂的，也都是清晰的，希望呢，我们一定要经营管理好啊，我们这座城市，我们美丽的家园。一旦就是在您的身边也发现了一些城市建设发展的一些问题啊，您都可以和我们讲啊，可以和我们说呀，把。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

0: 更轻松。
1: 是这个啊，是这个，这个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生存认证啊。我们在这个直播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和我们的这个听友呢聊了那么一句，没有听明白哈。就是我们这个养老卡，有些时候在领这个工资、退休工资的时候呢，不得有一个。在我们节目的临近结束的时候呢，通过那哪儿呢？通过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新闻广播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域呢，哎，这个问了这个养老金资格认证也好，还是说我们大家伙儿所说的这个养老资格认证也好啊，它都是一回事儿，都是一回事儿。哎，认证的时间呢是这样的，您还在线上是不是？能听见我说的话对吗？
2: 对。
1: 能听见吗？还在线上。这个卡也好啊，本儿也好啊，依然能够正常使用。哎，我觉得，这个实际操作性好像是很小很小，弄懵了啊。别说他们了，我们也在想啊。你说时光漫步没有在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在想，哎，这是什么证件呢？啊，这我们没有听到相关职能部门跟我们传过来的，文件的政策信息什么的，没有啊，没有啊。

0: 后来说大家伙儿自提问题自己来回答啊，内部就解决了。说这个是不是就是生存认证啊？但是涉及到一些民生政策啊，我们特别注意，注意什么呢？就是说一定要弄清楚，问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不要把可能差不多，哎。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呢留给大家。那所以说呢，我们就及时的与这个相关职能部门呢取得了联系，得到的回复呢就是这样的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呢多说一说，平时呢我们在这个锻炼身体散步的过程当中啊，您都可以和身边的啊您所关心的人讲一讲这个事情，不要觉得大家伙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这个呢不是说这个涉及到一些待遇啊，或者是抢这个纪念品，谁先抢了就是谁的，谁来晚了就得不到了，不是那样的我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叫法的问题。你看看今天呢我们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可互动的更多的含金量很高的内容啊，大家伙呢对这个事情呢还是很关注的啊。现在公众号这边都要爆了啊，我们就不多说了。我看一下微友所发来的一些信息，跟帖的信息呢，大部都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么大家伙呢就一定要记住了啊，记住了，生存认证、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健在认证都是一回事儿。啊，统一呢叫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啊，目的呢就是确认一下退休人员还在世啊，防止一些这个冒领养老金的情况发生。哎，说重点，企业退休的人员啊，企事业退休的人员12个月认证一次，就是一年内认证一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呢是半年认证一次啊，可以通过线上刷脸、线下社区办理都可以啊。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社保服务中心的服务热线578-0508，578-0508，哎，这是他们的服务的热线啊。哪个地方我说的不正确，具体的窗口服务单位的工作人员会替我圆的啊。也就是说，最终的解释权归属相关的窗口职能单位啊。当然了啊，在我们实际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听众朋友在听到啊我所讲的一些实际的这个内容，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啊，都可以告诉我啊，我会及时的互动，把最真实的一面呢留给大家。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医生的提示音啊，现在是北京时间8:04，
1: 较慢车辆沿慢车道行驶，请勿右侧超车，请勿压线行驶，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请保持安全车距，行车有规矩，安全有保障。
2: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3: 朋友记一记就行了。
2: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3: 提到藏一下就行呗。唉，
2: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3: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4: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5: 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
6: 闪开闪开，何人敢冲撞韩大人？
7: 为何乱闯啊？
5: 韩大人，贾岛昨日赢得一失，究竟用推还是用敲？

0: 苦你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光说线节目啊，现在呢，我们的线上的听友和微友啊，在关注我们节目，非常非常热闹。大家伙呢，也是在收听节目、收看的节目过程当中呢，不断的给我们发了一些信息啊，点赞的信息，赞美声一片啊。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啊，您发现了我们这档节目哪个地方设施环节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建议想要给我们提的话呢，同样啊，告诉我。我们会及时的调整我们办节目的方向啊，好，现在呢，在视频号当中啊，大家呢，发来的问题呢已经看见了。潇洒哥说：“主持人好，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有变化吗？啊，这是优惠的政策有变化吗？是这意思吗？”潇洒哥啊，你看看啊，还有年龄是65啊，还是70？是全国通用吗？你这个全国通用是指什么呢？是指在锦州办的这个老年卡，你想到外地去使用吗？是这意思吗？哎，潇洒哥的这个问题呢已经提出来了，而且呢，想要及时的得到啊准确的答复，而且在这个我们这个视频号当中又跟进了一条信息，回答一下我呗，肯定是正在收看我们节目啊。潇洒哥，现在呢，咱们这个锦州市啊执行的这个老年人啊。这个乘车优惠乘车优惠的一些政策呢有很多啊，你像60到69周岁的半价五折啊，70周岁及以上的免费我不知道您是指什么呢？是指就是说你所关注的时间节点65到70吗？哎，这个70周岁以上是免费的，60到69周岁呢是半价的五折啊，可以办理优惠卡。那么70周岁及以上的呢，可以办理免费啊，叫敬老卡。适用的范围，在锦州办理的这个两个卡，优惠卡也好，敬老卡呀，适用和方向到底对不对？不对的话呢，您再告诉我一下啊，我会及时把我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呢告诉给您。如果要是说哪个方面这个解答的不对，你可以直接和锦州啊公交公司取得联系啊，2896123，2896123啊，这是他们的这个服务的热线。在此呢，我也要说一下这件事情。既然说潇洒哥提到这儿了啊，就要和这个我们的长辈们呢说一说啊。有些时候呢，在我们办理这个相关的乘车卡的过程当中，大家伙呢比较关注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保险的这个问题啊。我建议呢，长辈们呢，就是说，把这个保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就说到这儿。还有什么问题，大家伙呢可以继续讲一讲啊。现在呢，还有电话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手机尾号为5397，这位听友您好，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您。
2: 白天吧，外头有人管我，但是。他那个公园里头怎么没人管？
1: 你说这管是什么呢？是管卫生啊，还是维持秩序啊？
2: 就卖破烂的呀，这滴嘟嘟的挂在哪儿都是影响市容，那哪儿？
1: 卖什么部门能够管理管理？
2: 我反映过呀，反映现在也没人管呢。
1: 好，您都和哪个部门？

0: 外的时间里呢，我们会认真的去沟通。刚才我们这位长辈呢也说了啊，这个杨国成先生节目已经关注过一次了啊，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呢始终是没有得到彻底的处理和解决。希望相关单位，尤其是国大区政府啊，也能够关注关注这件事情。既然说有这个有人在这个经营啊，或者是在维系相关的一些这个什么呢，行业也好啊，就变成这个有限的一些资源呢，可以通过这个交易的这种方式啊，能够发挥一些价值用处，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嘛。那么有市场有需求，咱们就应该合理的进行引导，这样来说呢会更好一些啊。我说这些话的过程当中呢，也可是说真的是一心二用了，还在看我们的视频号啊、公众号啊、微友所发来的信息啊。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回答了我们的微友潇洒哥啊，关于公交车办卡的一些优惠政策的一些事情。与此同时呢，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锦州公交公司的相关领导啊，也第一时间里呢给我发来的信息的内容是这样的：非常感谢市民对于我们公交公司工作的一个关注啊。他说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啊，互动的内容、政策信息的内容是正确的，是非常准确的。他说呢，这个优惠的乘车的这个政策啊，实施以来，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感呢得到了有效的提升，而且呢根据锦州市民政局一个标准啊，而且呢所有老年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外地和本地人的区分啊，也是外地的一些这个家人们也都可以在锦州办卡。这个办卡的手续呢也是完全一致的，需要带这个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还有近期的免冠照片啊，就发来信息了，说谢谢，明白了，非常好，明白就好，不明白之处大家伙呢可以拨打28961123这个电话呢进行咨询。好，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现在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是什么呢？就是阳光热线回音廊，一起来关注具体问题的处理动态。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廊。
0: 今节目咨询了有关于独生子女光荣证的相关事宜。杨国成先生为此呢与锦州市卫健委妇幼健康与家庭发展科取得了沟通，李科长针对于市民的疑问呢分别进行了细致的回答。市民王先生询问啊，手机尾号为1323啊，王大哥啊，是这个机关啊、这个企事业单位等有工作单位的退休人员奖励费呢由单位发放，如果退休人员是灵活就业人员，则由户籍所在地的财政部门拨发。那个王大哥听明白了吗？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还有一部电话我们再来接听，手机尾号为3040啊。你好，这位听友。
2: 哎，你好，
0: 欢迎您啊，欢迎您参与我们直播节目。
2: 哎，好了，我想了解一下事儿，就是现在农村在房顶上安那个太阳能发电，使用钱的当然归他了，他就给我房租啊，给我点租金呐、
0: 啊。他发这个电就是太阳能啊，这个发来的一些电啊，给谁用啊？给我们自己用啊，还是说给别人呢、啊？还作为一个商
2: 用
0: 电呢？
2: 用国家电网。
0: 啊，是这样的。哎呀，单位我说这意思。
2: 新能源部门吧。
0: 哎呀，你别画这大饼，这大饼画的太大了，这圈画的太大了。
2: 你
0: 是哪里的？
2: 我还不，我是翠岩镇的。
0: 啊，您还是翠岩啊？我们问一下镇上就知道了啊。
2: 镇上不知道吧，他都不经过镇上，可能是。
0: 是吗？那我们3040镇上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没有信息啊，不知道这个电话号码是怎么一个情况。这样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跟临海市翠岩镇啊刘镇长沟通一下啊。在一定的程度上经济也好，或者方方面面就有一些损失啊，这件事情呢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里沟通一下啊，了解一下就知晓了。 尽管我们这位听友咨询的这个问题，说这个这个太阳能发电呢，对于我们的这家里人呢，有没有这一些影响啊？尤其是这健康方面的影响，我们再追问一下这件事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儿，来头是什么啊？是不是要的一些这个经营的一些性质，有没有一些经济？

0: 行为的发生啊。我担心呢，我们大家伙呢掌握这条信息呢不全面，进而呢会影响自己的经济啊。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再聊吧。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通过阳光热线回音廊来了解一下近期听众朋友提出问题相关单位的处理的一些情况啊。看一看啊，这是刚才呢这个王大哥所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回答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听众李女士啊，郭女士所咨询的这个问题，说由于自己当初马虎呢一直没有办理独生子女光荣证，现在想补办，该如何办理？锦州市卫健委妇幼健康与家庭发展科李科长呢是这样答复的，他说关闭新办的入口了，所以呢就不能再办了。这属于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的。不知道啊，这个郭女士有没有听清楚？郭女士的手机尾号为是92609260啊。不用换的，该换你就得换，你别再大意了。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独生子女证的这个问题，你看看郭女士，也承认当初自己的一些因素都没办，现在呢想要办，想要办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快到了这个享受这个待遇的时候了，你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没有办，现在想办的话就属于新办，新办的按政策的话呢，你就停止受理首次申领这个光荣证了。那么问题就回过来了，渴望好心情，该办就办呗，这玩意儿也没有啥，也就即使工本费有啊，也没有多俩钱儿嘛，顺电话了啊，时间有限，手机尾号为6918，这位听友你好。你好。
1: 马江南。
0: 哎，你好，欢迎您，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对象他是灵活就业的，交15年那种养老保险。完，他这个他上他那个社区问，他说的他这种没有生，就是那个独生子女费。
0: 灵活就业人员哈。
1: 啊。
0: 灵活就业人员。
1: 好像有啊。
0: 是有啊，刚才我们已经回复了，你看看，如果退休人员为灵活就业人员的，由户籍所在地的财政部门去
1: 查办，
0: 跟国大区这个财政部门联系一下呗。这个说得很清楚了。我手中没有他的电话，需要我帮你找吗？需要我帮你找吗？
1: 帮我找一下。
0: 行。
1: 需要。
0: 那你这样，然后我们找到之后给你传过去，好吧？爱人呢是这个社会自由人，就灵活就业人员，对不对？
1: 嗯，对，灵活就业人员就交15年那种。
0: 啊，交15年那种，都已经交完钱了，是不是？嗯，没有享受到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待遇，想要了解一下，给不给？怎么给？是这意思吧？
1: 哎，对对对。
0: 然后社区呢说没有，对吧？
1: 他那个社区你去的，他说的那。像那个灵活就业这样事儿，他说没有。
0: 好，我们了解清楚，给您答复啊。因为现在来说，卫健委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都给我们答复得很清楚了。两部分，一部分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有单位的退休人员，这奖励费呢由单位来发放；社会灵活就业人员由户籍所在地的财政部门发放。多简单呢，说得很清楚啊。到实际领的时候就没有了，这不是一回事啊，对不对？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了解一下啊，给您答复。
1: 你给我来个电话，
0: 好的，就这么样啊，就这么安排啊。
1: 比较难啊。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主持人。
0: 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啊就要结束了。渴望好心情说我知道了。渴望好心情，你真知道，真听明白了吗？没有听明白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啊，不怕墨迹，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咱可以多说说。节目时间之内的话咱们抓紧时间，节约时间。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再次代表编辑监制啊总监感谢大家伙的收听收看，我们再见。

0: 想着的下雨。
1: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爱车听听看，
2: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2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0: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0: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
3: 啊，
0: 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3: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0: 对，
3: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0: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3: 是的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0: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3: 是
0: 浪漫一件事儿了。
3: 哎，真的这
0: 是不是
3: 咱这个再浪一把、
0: 再浪一把哈。
3: 对，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正在策划当中、大家随时呢关注着、
0: 关注哈。
3: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一个主题系列。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过周末。
0: 哦，换个城市过周末，哎，这感觉我觉得挺好哈，
3: 是吧？我跟我们去玩，然后在那溜达一圈。
0: 对，而且我觉得也挺适合咱这个节目，就有车生活。你就是说这个车减少了，就是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半径，
3: 对、
0: 然后能让我们换一换感觉。
3: 是的啊，你想想，你这个2天很短，但足够

0: 从打工人变回你自己。
1: 哇，哎，我觉得你这说的非常有道理。
0: 所以这个周末呢，不是这个周末啊，
1: 嗯，你就现在就想啊，我跟你说，他现在他是刚考察回来，
0: 哎，对，
1: 某一个周末。
0: 有的时候问问你手中的方向盘，
1: 嗯，
0: 其实他早就想带你去看看，
1: 嗯，
0: 生活除了眼前的红绿灯，还有别处的日出和晚霞。
1: 哇，
0: 换个城市过周末吧。
1: 你这说的我特别有画面感，就像咱们那节目插花似的，方向盘上的心事，这是方向盘的心事。
0: 哎，
1: 我什么时候能带你出去逛逛去？
0: 是呢，
1: 你别老在这个一个地方，你老兜兜转转的了。
0: 对，
1: 嗯，
0: 行吗？
1: 放松一下。
0: 哎，我就有这个想法啊。这个大家可得共同的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设计当中啊。
1: 大家发现坤总这个想法挺多，
0: 嗯，
1: 是不是？那主要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生活更加有乐趣有情趣，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啊，
1: 嗯，
0: 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等待着大家去参与啊，
1: 嗯，
0: 大家你哇塞，我参加哪个都好吸引我哦，
1: 嗯，选不过来了哈。
0: 但是我们肯定会错开。
1: 哎，对呀，
0: 哎，让你参加完这个再参加那个再参加另外一个，
1: 是除非坤总有三头六臂，同样的这个这么多的活动一起进行你只能一个接一个来哈，
0: 除非我有100多人的。
1: 对呀，大家多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啊。嗯，好，那同时呢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啊，这回坤威回来了，我们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可以拨打。那同时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0: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1: 嗯，
0: 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换车的一些打算啊，抓紧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好像是超豪华车的这个税呀，啊，
1: 嗯，
0: 又有所的这个降低啊，
1: 降低呀，
0: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到一些新闻
1: 啊，
0: 各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搜一下看一看，
0: 对啊，不含税价是90万啊，
1: 嗯，
0: 含税价呢是101.7万，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达到这个你就属于超豪华车了，然后呢是从7月20号开始实施，还有2天。啊，还有2天，想卖车的啊，
1: 嗯，
0: 想卖车的，
1: 嗯，
0: 晚2天卖，没准你能多卖点钱。
1: 嗯，好，听我们的没错哈。
0: 啊，
1: 嗯，好，看到小雨点说，哎呦，坤总回来啦，有空说一下1档、3档 DHT 有什么区别，哪个好，可以吗？
0: 哪个好？
1: 嗯，
0: 你，这么说啊，如果经常跑高速，肯定这个3档 DHT 更好。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说是城市当中代步的话，其实3档有点用不上，那基本上单档多。像现在用这个单档的这个比亚迪的是居多的，考虑就是燃油经济性，
1: 嗯，
0: 啊。然后呢，用这个多档的，可能像是吉利家的啊，或者是像是这个长城家的啊，会多一点啊。他们呢，可能说动力表现呢也会更好啊，所以这取向是不一样的啊。
1: 对，经常跑高速3档。啊，然后在室内1档就行了，
0: 就够用了。
1: 哎，
0: 啊，
1: 好的。
0: 然后你多档的话呢，你经常跑高速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这种失速的一个情况。
1: 哦，
0: 啊，嗯，
1: 好，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啊。小雨点要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1个小时的时间，通过我们这一段直播时间呢，帮助大家解决爱车方面的难题，同时呢，也可以聊一聊爱车方面的话题哈。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给大家回复的。
0: 是的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坤威的抖音号，然后呢来观看节目啊，
1: 嗯，
0: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
1: 留言哈，
0: 啊，对。这个叫小轩哥呢问了一下新别克 EV 怎么样，哪个配置性价比高，
1: 嗯，
0: 啊，我觉得就545那个就行，
1: 545
0: 对就可以了啊，那个就足够，因为就3个买中间的就行啊。
1: 嗯嗯，对，就是之前咱们也说，就是选车选配置怎么选，就是说在预算还行的情况下，你说你是买最高配和最低配，这到底怎么选？反正能选中间配置也就行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太低了吧，什么都没有，你没有什么情绪价值；太高了吧，可能将来你卖车的时候你也划不上太多价。
0: 对，
1: 是不是顶配的这个车，它在保值率方面，它是不是降的价格跟它那个买车的钱不成正比？
0: 嗯，
1: 是吧？
0: 然后呢，这个还问 SUV 轿车怎么选？
1: 嗯，
0: 你说这个问题
1: ，SUV 和轿车怎么选呢？我以为 SUV 里边出2个车选就行了，你这跨界了，你这个。
0: 哎呀，这就问嘛，这个叫 ZGYZ 问我 SUV 轿车怎么选？就大家这种问题，你老。 哎呀，
1: 哎，坤贝，其实之前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有些朋友他说啊，那个我开 SUV 之后，我回到轿车我回不去了。
0: 嗯。
1: 然后呢，这开轿车的朋友又不干了，说，哎呀，你开完 SUV 之后你回来，你还觉得轿车开着舒服？
0: 嗯。
1: 就他们两个各执一词。
0: 对，所以呢，你自己这东西得问你自己怎么选。
1: 对呀、
0: 啊。这东西，把这个选择是怎么选这个事儿都交给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得了解你，你的喜好啊。你说两个垂类放在一起，它没法比。
1: 对呀、
0: 啊，
1: 这两个
0: 各有各擅长的一面，
1: 是
0: 啊。然后呢，你说SUV 一呢，这个坐姿高，
1: 嗯
0: 啊，视野好，对，通过性强啊。然后呢，轿车呢，操控性更好，
1: 嗯
0: 啊，底盘更稳啊。
1: 对，
0: 所以你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
1: 嗯
0: 啊，图哪个就完事儿啊。
1: 嗯，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0: 对，你看这个 SUV， 它这叫多功能运动型车，
1: 嗯，
0: 多功能。啊，那你是不是需要这种多功能的？说这后备箱我得放下，能躺下，能多装点东西，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可能说能带你去一些啊你想去的地方。轿车呢，可能就是铺装路面会多一点，那空间可能就在那摆着呢，对吧？它就不是多功能的一个运动车啊，运动型车。你这东西就很好理解了嘛 ？SUV 自己去上网查查 SUV 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1: 对，其实很简单。
0: 对，这个应该叫。

0: sport，
1: 嗯，
0: 用我东北的散装英语给他解释叫 sport，
1: s
0: 对，什么 utility 什么歪口，大概这个意
1: 思。微，
0: 哎 ，SUV，
1: 昆威，
0: 对，你自己查查知道 SUV 什么意思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哎呀，你多简单的事儿啊！
1: 你现在就是很多东西你自己能进入搜索的，
0: 啊、对 ，sports，
1: 嗯
0: ，utility，
1: 嗯。
0: Michael， 你看我这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多功能运动型都行。
1: 我跟你说，你说这种散装反而让大伙儿能听得懂。啊、
0: 对，就是你想它这个离地间隙高，
1: 嗯
0: 啊，然后呢空间布局载人载货啥的，而且兼顾通过性。你说这对不多看你自己、啊。
1: 对，所以你看很多，比如说有孩子的家庭和家里边孩子东西多的哈、
0: 嗯，
1: 你可能你用轿车你就觉得有点紧吧。
0: 哎，
1: 那可能他会选择 SUV。
0: 对，这个大我是这哪个大员这是？我是大圆啊，
1: 名字叫我是大圆啊。
0: 请问个事儿啊？
1: 啊好。
0: 他说凯迪拉克 XT6 比 CT5 低端，比汉兰达，这谁说的？这是不是？咱看看价行不？
1: 嗯。
0: 你是不是看错了啊？还打个问号？你看价格，它也不可能比 CT5 低端呢。这谁说的？这是啊？
1: 不是您这个记错了没有？
0: 那咋的？是个凯迪拉克，那是三十多万的东西，它咋能比汉兰达低端？你这咋？
1: 嗯、
0: 哎呀，痛苦啊！太痛苦了。
1: 哎，就是这一个是二线豪华哈、啊
0: 嗯，
1: 一个是合资品牌。
0: 对，
1: 嗯，
0: 哎呀，大元说，刚有人给他上课说，凯迪拉克是日系德系车，啥意思？这是没明白、
1: 嗯，
0: 日系德系车这是啥意思？然后给他气的都不行了，气的都五了豪风的了。
1: 啊、哦，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吧，你在不同认知的人面前，好，你说的对。
0: 哎，对了，
1: 是不是啊？你有的是认知不一样的。
0: 你说太对了。
1: 嗯。
0: 为什么你还给你掰着？后来想想又何必呢，
1: 对，
0: 这钱也不是我给你花，嗯，对不，然后你自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车啊。现在我跟你说，但凡有人说昆威，我说一加一等于三，你说的对，
1: 嗯， 嗯，所以是昆总嘛，是吧，成熟了这么说啊，
0: 哎，就不跟我现在不跟他掰扯了，大家有啥想法呢，咱就是你有啥想法
1: 说的对
0: 啊。现在咱可以这么说，任何 A 品牌你都可以给它称为什么，
1: 嗯，
0: 这个叫日系德系车呀，德系日系车呀
1: 都行、啊、你说的对。
0: 为什么？因为
1: 嗯，
0: 它有的东西它可能是日本产的、
1: 啊、
0: 有的东西是德国产的，
1: 里边加的那东西可都是人家那个，
0: 因为你配套厂商可能有法雷奥啊、
1: 嗯、
0: 什么猫头鹰啊，就是等等这些品牌啊，那你说
1: 不说的，
0: 哎
1: 啊，也是哈，
0: 是
1: 了，嗯，
0: 哎，然后呢这符号问，领克零九干纯油还是干混动的？开的少就室内开，兄弟十日上九百吧、
1: 嗯，
0: 它领克九零零啊，
1: 领克九百、
0: 那个、对，那个空间比领克零九也大啊，舒适度也好，然后呢，价格还差不多。九零零，领克九零零干纯油的，
1: 他们之间这个
0: 干纯油，领克九零零它是混动的啊，差不多。
1: 他们之间这个感觉感受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0: 啊、哎，然后呢，这个勿忘心安说，这个五系现在值得买，便宜值得买，但是你要涂那个造型啊，涂那个底盘没啥意思。
1: 一说到造型，可能他就会吐槽一下。
0: 对，你说你把那个小尾巴，你给它延伸一点，
1: 嗯，
0: 然后翘起来一点，
1: 就能好一点。
0: 视觉看，它从后边叭就是有点。这个虎头蛇尾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呢，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感受啊，包括说底盘的那个调教啊，以及车身姿态都没有上一代好啊。但现在就是一点便宜，确实是七二五四。
1: 我以为他的名字叫用户都不敢起名呢，你给起的。
0: 听我播车五六年时间了，看我这小眼神，说我心眼多、
1: 啊、哦。
0: 哎呀，真是。
1: 哎呀，就是说你心眼多哈、啊。
0: 嗯，
1: 这只能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多，
0: 嗯、
1: 可以吧？
0: 行，你看、
1: 嗯、
0: 还得
1: 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多。
0: 那、no, 发动机，你加油门时候那种声音，你觉得行，那就行。
1: 这日系好多都是这样的。
0: 然后呢，主要是这个 NVH 做的差点劲儿啊、
1: 嗯，
0: 然后呢，里边内饰的这个做工啊，差点劲儿啊，但是确实很宽敞，这个确实空间灵活度啊，这都不错。
1: 嗯
0: 啊，油耗也很低，这都是它的优点。
1: 对，看您图什么呗。
0: 啊、对啊。
1: 就是买车啊，咱们就是看它的优点才会买它、
0: 嗯、
1: 有的朋友上来就问这车有什么缺点吗，你说你是想买它，你还是想
0: 对
1: 你想你买东西是不是看它的优点呢、
0: 哎、
1: 然后您上来要问我们它的缺点，
0: 完了你买吗，
1: 对，你这一下子把你的所有火苗都给浇灭了，
0: 是吧？
1: 嗯，谁没有缺点呢？
0: 对呀、
1: 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能从这个角度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你不能从这个角度。
0: 哎，对，
1: 你得慢慢先接近他，
0: 是，
1: 然后你接受他优点了，
0: 对，
1: 后来你看，哎，这缺点也没啥大事儿，
0: 对，
1: 这样才能成啊，这件事儿。
0: 对了，
1: 不然什么事儿都成不了了。
0: 俩人结婚也这样啊？
1: 对，
0: 你肯定是这个先是相互吸引，是因为优点，
1: 嗯，
0: 他身上的闪光点你很喜欢，然后呢，你身上的闪光点他也很喜欢，先接触。 对吧？我经常说嘛，你这个跟一个人的优点先去谈恋爱嘛，慢慢慢慢的，哎，他可能就是暴露当中会暴露彼此的一些不足，一些可能说是性格当中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你看你还能不能，比如说这女孩也很喜欢样貌啊、出身呐、啊、这个家庭啊、学历啊、工作，你都很喜欢，
1: 嗯，
0: 但可能就是花钱大手大脚，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呢可能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咋老花钱呢，我劝你俩赶紧分手。这就叫三观不合。
1: 对，你这三观不合，什么价值观、人生观、什么世界观不合的话，那将来就很别扭的。
0: 这就叫三观不合。人家花钱大手大脚，是人家可能说家庭原生家庭，人家对吧，
1: 就很殷实或者怎么样，
0: 对，不拿钱当回事啊。
1: 对，
0: 你去每天都是我花了3块钱买了一瓶水记账，坐公交车2块，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买了这个一斤什么基围虾花了75，这
1: 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别扭了。
0: 对，我跟你说，姑娘也好啊，这个小

0: 伙也好，您俩这要是真是在一起了，抱歉，这就叫三观不合啊。
1: 对，但这没有谁对谁错。
0: 哎，对，
1: 真的是。
0: 那你说这个会这个细心的，就是记账那种，
1: 那人家不也是会过日子吗？
0: 对，那你就继续找会过日子。
1: 哎，对，
0: 俩人这个钱，比如说俩人在一起，这个又结婚了，一人可能说挣3000，
1: 嗯，
0: 我得存5000，
1: 嗯啊，对，那
0: 我就花1000。俩人我跟你说过得肯定就知道老开心了，
1: 是，那太都擅长这方面的，
0: 家境殷实一点的，从小这个原生家庭就是，哎，
1: 找那种喜欢体会生活的，
0: 体验生活，
1: 体验的，
0: 哎，就对方互相都给对方情绪价值了，
1: 俩人玩的就
0: 有仪式感，这肯定合适，这叫合适。
1: 那是
0: 买车一样，人家就主打动力操控棒，你非得考虑油耗，你说你那你跟这车三观能合吗？
1: 三观不合，你不能跟他过呀，这车也跟你像过日子，天天陪着你，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还得说，哎呀，这车真的太费油了，这啥破车你？你还说人家去？
1: 对，
0: 你说车，我要是说话得多憋屈，我就真的，人设计师就给我设计的。
1: 哎呀，这个车还得说呢，我不想找你这车主，你不是我的菜。
0: 哎，
1: 人家可能还会这么说呢，
0: 是吧？
1: 赵浩然啊，说宇宙第一帅坤啊，先说汉 L 低配版怎么样啊？我每天要跑80公里通勤，想换台车了，有车库能安充电桩，预算还挺充足的。
0: 你喜欢就行，
1: 嗯，
0: 喜欢就行啊，这东西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的事儿啊，没啥说这个，这个车嘛，都是比较不错的车型啊，然后呢，这个这么说汉 L 啊，多多少少呢，比之前的那个汉呢、啊，相对来说稍好那么一点啊，底盘的舒适度呢稍好一点，可以啊。没什么不可以的，买一个这个低配的200公里续航，而且还带激光雷达的，多好啊，可以买、啊，没啥不可以买的啊。
1: 好的，浩然，你要是听到的话可以回复我们一下啊，也提示大家稍后呢在10:20的时候我们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会继续和大家聊天，回复大家爱车方面的问题。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 N9 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陪您一路同行。
1: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啊，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那同时
0: 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1: 嗯，
0: 有什么困惑了，咱们都可以共同的去交流探讨啊。
1: 是，
0: 然后呢，你说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号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1: 也是在直播呢。
0: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问问题啊。这个我爱刘兰说能给介绍一下15万左右纯电选什么好？你说这问题咋回答？
1: 15万左右的这个纯电，
0: 我说这一个，人家说为啥不说我家的那个？
1: 对呀、
0: 啊，我要跟你说，我能跟你说200多款，你受得了不？你说你受得了？所以说你说15万选哪个好？
1: 哪头都不行，
0: 对吧？咱就说你选这个太多种了、啊。真的200多款差不多、
1: 嗯、
0: 我那真正说200多款
1: 真的是，
0: 哎，就是你不论是什么这个领跑啦，小鹏啦，有什么方程豹啦，比亚迪啦、
1: 嗯、
0: 啊，你说15万咱说买个图个性点，买个什么iCar V23 啦，
1: 嗯，
0: 你说得多多，你说
1: 就是15万这个范围肯定很大。我前天有个女孩问5到10万，
0: 嗯，没开玩笑，所以说问选哪个好，你说这选不了。
1: 就说完之后吧，就白说。
0: 嗯，
1: 您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您看过什么车呀？
0: 然后你说这还有一个走过街风景说，15万预算，轿车、油车，平时上下班代步，1.1万公里。你说10万预算，那您得告诉你看过啥车吧？
1: 对，
0: 有啥？对，啊，他想买油车
1: 啊，
0: 轿车，那现在可选的也非常多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让我知道你的喜好。 啊，你喜欢啥啊，然后呢就是在乎啥，哪方面是你比较看重的，油耗啊，动力呀、啊、空间呐、啊，等等等等。
1: 您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
0: 对呀、啊，对你怎么也得有点
1: 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
0: 是
1: 那15万让您花了。
0: 对呀、
1: 啊。你对这车难道一点要求都没有吗？肯定有。
0: 对，肯定。
1: 甚至还会很多。
0: 对呀、啊，所以说那15万预算，你就说买合资的，什么思域啊、速腾啊，对吧？这都是比较经典车，甚至你都能买个蒙迪欧了
1: 啊！
0: 我跟你说，这就好几款了，够你看的。啊，然后呢，你再使劲儿，那叫啥来着？天籁呀、啊，那不都能买了吗？
1: 人说了啊，那天籁不好像是 B 级车吗？我15万就能买吗？
0: 当然了，必须的。没啥不敢想的。
1: 那不哇，我15万能买 B 级车了？
0: 哎，15万，我跟你说，你再添点儿，
1: 够得着。
0: 这个就是你平时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你想买车这就咋用？明白吗？这叫咋用？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不就这样的吗？咱买车，你想想，平时就是

0: 上下班通勤，然后呢接送个孩子，
1: 嗯，
0: 这是他最大的用处，
1: 嗯
0: 啊，你这一年10000公里都算多的啊，所以呢这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你这个实际的，你比如说看过啥车型，我们有个参考啊，然后呢你最好你自己看完之后，我就在这两个选或者三个当中选啊，我在乎啥啥啥，告诉你一锤定音解决了，
1: 嗯，这就好选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节目呢就是对于车会更懂，对于您来讲呢我们只能就是报门去猜，
0: 对，这本人和听声音差距有点大。
1: 嗯，就是听声音像老教授，
0: 你这个梅梅姐就不是我旁边这个梅梅姐。
1: 你看看你这个梅梅姐不是很了解她哈。
0: 嗯，有头有脑说孩子9月份上高中，每天来回接送，想买台电车，有冷暖空调，推荐哪款？
1: 这正用车的时候，
0: 开3年就买，
1: 开就是专门为高中选的。
0: 对呀，那孩子上高中了吗？啊，每天来回接送，哎，咱不买了行不？
1: 是，
0: 在旁边租个房子。
1: 哎，你这个招出的太对了，
0: 孩子还能多休息一会儿。
1: 对呀，
0: 买台车干啥？
1: 折腾。
0: 现在你花那钱，你有那钱，那个孩子留着是吧？上高中正是加紧的时候。
1: 嗯。
0: 啊，
1: 我跟你讲，就你买这车，你将来卖了赔的钱，你都够你租这个房子的了。
0: 租个房子，
1: 就在这个学校附近租。
0: 对，
1: 然后孩子能多睡一会儿。
0: 是的，啊，这是真的，这是不是开玩笑的？
1: 高中的睡眠呢，你花钱买不来呀。
0: 哎，我身边很多这个家长，高中家长、
1: 嗯、
0: 啊，真的，这个车友都是，
1: 嗯
0: 啊，人家都在这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就为了让孩子多休息一会儿。
1: 对，
0: 然后呢，可能说这个吃口饭啊，也能都就整个家都搬在那儿做饭，什么也方便。
1: 对，那肯定
0: 的，节约一切时间。
1: 节约时间，你想啊，你这开车时间，人家孩子还搁那睡觉
0: 呢。你来回，你就是你在你怎么来回，你哪个就是早上晚。
1: 这个你这要是开车的话，早晚高峰，这尤其晚上孩子回来9点多10点的时候，路上一听堵车的、
0: 嗯。对，
1: 那孩子有那功夫，人在家人都吃上饭了。
0: 是，
1: 所以说您看看。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跟大家就是你不是刚需，这也是刚需，说为了孩子去这个买个车啊，
1: 不如租个房子，
0: 不如租个房子，
1: 真不如租个房子呀、
0: 啊，
1: 尤其是高中的家长也挺不容易的。
0: 当然了，
1: 压力大呀。
0: 那可不，所以呢，有的时候吧，我们也得从设身处地去给为这个给人家去考虑啊。
1: 当然，主意还得您定，
0: 哎，
1: 因为租房子也是一家都得搬过去，
0: 是，
1: 你也得涉及到调整，
0: 对，
1: 看您怎么去衡量这个事儿吧。
0: 嗯，嗯，
1: 但是我总感觉你这个一个电车
0: 啊，直接租。啊，租就行啊，这是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啊，您供您采纳，您听不听呢？还是您说了算啊？
1: 是，好啊，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有朋友就说、
0: 嗯、
1: 这俩人可多管闲事儿了呢、
0: 嗯，
1: 但是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像我们的家人朋友一样，
0: 对，
1: 你跟家人朋友聊天的话，你给人出主意，你也不可能全都是你比较，咱们也没有什么功利性，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呀、
0: 啊？是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想的都是比较多一点。啊，就是你是否真的适合啊？你要不适合的话，我觉得就没必要啊。
1: 对，
0: 你想想，确实咱也能理解这个有的时候真是就是高中3年都是为了孩子方便，
1: 嗯嗯
0: 啊。但是你这种方便，真不如再就近给他租个房子更方便，
1: 更舒适一点。
0: 哎，
1: 孩子也不着急。
0: 嗯
1: 嗯，好的，这就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如果您还是决定要买车的话，然后你可以再告诉我们您看什么车了。
0: 对，
1: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您非买，那不搭理你了。
0: 嗯，
1: 不听我们不搭理你，等到这个方案、啊。
0: 对啊，然后呢，锦州出租车是问一下风云 T10和 T9买哪一个？那看你预算呗。
1: 嗯，
0: 对吧？预算你要是说够，那就买 T10呗。啊，
1: 嗯，
0: 那预算不够就买 T9呗。
1: 嗯、
0: 啊 ，T10怎么这个级别上，人家级别上就是一个中大型，一个中型啊、
1: 嗯，
0: 车身尺寸都不一样啊。
1: 嗯，好。好，路况，城市以北呢，目前附属港啊，南北双向是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附属医院的这个南门东西双向车多，汉口街我们看一下啊，汉口街到上海路这一段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工铁桥洞呢还算可以。现在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给您答案。
1: 好嘞，接电话，尾号5858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那个、
1: 嗯、
3: 我有辆车想咨询一下。嗯，
1: 好，您说。
3: 我有台16年的铃木奥拓。
0: 嗯。
3: 白色的。
0: 嗯。
3: 52000公里。
0: 嗯。
3: 然后是全车原漆。
0: 嗯。
3: 我看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了啊？
0: 具体啥配置的？
3: 手动挡，没有天窗那种。 普通
0: 排量，排量
3: 1.0，
0: 一点零手动挡低配的是吧？
3: 对
0: 啊。然后跑了里程是多少？
3: 52000公里。
0: 车况还算可以是吧？
3: 原版原漆，
0: 能卖个10000出头吧。还有
3: 1万123，
0: 差不多也就那样
3: 啊。行，好，谢谢您。
0: 再见啊。
1: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
0: 对，
1: 同时也可以聊聊天。
0: 是的啊。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嗯，
0: 这跟我们看我抖音号的一些朋友啊，来解释一下啊，刚才怎么我离开了呢？
1: 对呀、
0: 因为这差不多都挺帅。什么叫、我看看你谁？
1: 看看
0: 差不多。你说你一个摩托车的头像，我跟你长得挺帅的，你。

0: 像摩托车一样帅是吧？这个真跨界了。
1: 哎，你看这个就说啊，
0: 嗯，
1: 不买电车贬值大，油车哪种车省油？然后你看下边我这公屏都说了，
0: 说什么？
1: 这个用户91799，哎呀，你还在呀？
0: 啊，
1: 买车嫌什么费油？
0: 嗯、
1: 那就别买。
0: 这都是你的听众，你知道吗？都跟你学的。
1: 我自行车都骑到心率197了。
0: 哎呀，
1: 买大排量的呀。
0: 人排量得大。
1: 这个对，你现在买油车就不用嫌费油了。
0: 对，它就是油车。
1: 啊，所以呢，这个买油车没必要在这个考虑油耗的事儿啊，真的，这是劝大家伙一下、啊。
0: 对，要考虑考虑点别的，这油耗就先别考虑了。
1: 嗯、是的，那天我这个我太太我聊天，哎呀，
0: 嗯、
1: 那个你明天出门你开我那个车走吧。
0: 嗯嗯。
1: 我说咋的呢？
0: 嗯，
1: 你我那车这油耗14啊，我而且大排量的，还合计那干啥？
0: 人一看，哎呀，这都13、14个呢。
1: 对，我都不看，我都不
0: 都干脆不看了，
1: 不瞅。
0: 对，
1: 你就说油价涨了、
0: 嗯、
1: 你不加油嘛，
0: 嗯，
1: 油耗高了你不加油嘛，
0: 嗯，
1: 哎，所以这个不用合计，你买了油车就别合计这油耗的事儿，没必要。尤其以前的咱跟他合计个
0: 几哈，是不是需要注意一下呢？
1: 啊
0: 啊，好吧，看一下为你钟情啊，他说、
1: 啊、我看一眼啊，等稍等我看一眼
0: 看一眼能行不？
1: 我也不知道
0: 真的是
1: 啊，
0: 能不能行
1: 啊？
0: 啊，
1: 我为什么你看这个开抖音直播，为什么我不经常开？就是，
0: 嗯，
1: 因为老是、
0: 这个、对
1: 老是会有这个咨询我这个二手车的，
0: 嗯，
1: 我先躲过去啊。
0: 好，先躲一下
1: 啊。
0: 好，那这个为你钟情这位朋友啊，他说是2022年7月份的凯美瑞豪华2.5燃油版，说不好什么颜色，淡黄色。
1: 不是你那是啥颜色？
0: 对，是淡黄色。
1: 你是不是你这是你买的吗？这是。
0: 是呢，他说能卖多少钱？那肯定他的车吧。他说这个反正是什么淡黄色的啊，47000公里，然后有一面一侧有喷漆，然后说右前榜更换，后杠换了。
1: 啊。
0: 问能卖多少钱？
1: 换的我觉得10万05000嘛。
0: 嗯。
1: 啊，这样我拍个照片行吗？
0: 让我妈还挺好奇，这淡黄色是什么色
1: 呢？人家明明有珍珠白，你整个淡黄色，我都没想过。
0: 哎，不是，就是这个珍珠白会老化吗？但问题它22年的不能啊。
1: 珍珠白它
0: 才3年就不能。
1: 淡黄色，我在大马路上我看过红色、
0: 啊、
1: 黑色、白色的居多。

0: 偏一点点黄啊，会偏一点点黄啊，这倒有可能啊。
1: 嗯，好，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的节目呢在回复大家问题的过程当中，
0: 女儿开锋兰达和锐放，买纯油的好还是买混动的好？买什么颜色图省心啊？买纯油就行了啊，买纯油就行啊。
2: 老朋友吧，对我比较了解的，知道就是道哥这个名是怎么来的。新朋友可能不知道，
0: 那你再解释一下。
1: 对，解释一下哈。
2: 就是老给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的粉丝啊，帮助他们去砍价，
1: 砍
2: 的多了，
1: 叫刀哥了。
2: 砍一年，砍两年，终于砍成了肩周炎。我厂不是太了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那我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的地址在哪儿啊？在这个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呢，那评为国家级五 A 城进市场的这个荣誉称号。我们有7万平米的展区，这个设备齐全，配套完善，出具这个质量评估报告，并提供这个质保，公开承诺，物检漏检100天之内全额回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信息公开、车况透明的二手车。车辆检测服务呢，请认准我们这个锦州盛世官方的这个检测机构微针验车。我们可以针
1: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45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售价48800。日产逍客2024年自动挡2.0，这车呢跑了15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复兴一手车，售价88800。还有雅阁是2014年的啊，这是自动挡2.0排量的，跑
3: 416-3800-380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节目后半段的尾声，那你
0: 必须把他给他，要不他真给我弹窗。
1: 是啊，
0: 刮给我来一个，完了写是请挂他什么什么风车组件，我就特别烦。
1: 那再稍等一会儿啊，再稍等一会儿
0: 啊，别动啊，
1: 别动啊。这个提问，
0: 这个用户73832，咱能不能整个名？这
1: 就名都懒得起。
0: 是呢，说听广播挺多的，今天看见我的图像。你看你自己啊，那个其实他们的技术差不多，相对来说2.5的开门开起来会更轻快一点，你可以自己可以去体验啊。然后呢，更灵享受，他天天那么喜欢这个车，然后和这个车待在一起，然后开着车特别开心的去接你。啊，
1: 人家是这种情况，他说这家呢是我开啊，老婆开，老公想给他买，
0: 那就买爱丽绅。
1: 老公
0: 什么老公？媳妇儿喜欢啥不给买啥
1: 啊？我以为你变了呢。
0: 啊，
1: 行，
0: 两三万呢？
1: 对，两三万出去旅游去玩去什么都行啊，
0: 多简单。
1: 好吧。您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可以买您喜欢的爱丽绅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呢，那。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咬一口，
2: 晚巴声听段小笑话，
3: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来收听节目。
3: 前两天呢，在办公室跟几位朋友，就同事就聊天，聊到什么了呢？还有几年退休，
1: 乐快了吧？
3: 还有20多年，
1: 说呗。
3: 跟你学的
1: 啊，以后的打算，
3: 跟姐们
1: 退休之后的生活，
3: 姐们们
1: 是不是啊？
3: 姐们
1: 啊，说
3: 你
1: 组个队儿啊。啊，组个团儿的，
3: 谁跟男的唠嗑没意思
1: 啊，
3: 对不对？
1: 所以你说，你就说吧，就是唠嗑，
3: 你一唠，哎，不定唠是什么秘密，你就知道了。嗯，然后你上5楼，年轻
1: 啊，
3: 嗯，38、9，
1: 但是咱也不妨想一想，说退休之后呢，能干点啥
3: 啊？
1: 你包括就是咱们可能还年轻呢，但是爸爸妈妈们呢，已经早就退休了。
3: 那可不，
1: 退休之后呢，你看现在的父母是，是吧？有点什么样的？运动啊，
3: 哎呀，不对啊，说这个，
1: 你离我那么近干啥？你都规划好了，你那个退休生活里没有我，我还不知道吗？
3: 那我上千惠家楼底租个房子。
1: 又千惠了，我们乐是想啥呢？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吧啊，可能我更熟悉一些啊。乐呢是想啥呢？

0: 型啊 ，V 型房车啊，对，那就更好了，那就更好了。
1: 唠不唠？唠不唠？
0: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1: 我告诉你，我有样学样，我随门走啊。多烦人！这一唠个嗑吧，你说你就，
0: 好，
1: 就是房车，但是我不喜欢房车。
0: 哦，还不喜欢？
1: 哎，为什么呢？就是
0: 你看看，
1: 早上起来
0: 睡袋都省了。
1: 哎，把这简易的这个被褥啊一折叠，
0: 嗯
1: 啊，然后呢做的都是那稍厚一点的布料的，盖脏了之后扯下来直接扔洗衣机里，咕噜咕噜就洗，能洗。这还简单，
0: 你看多好、
1: 都考虑到了。然后呢，这个早上起来啊，那个一切打理完毕，开着车你就奔，他都跟不上那种，拽谁都拽不动的那个，哎，大伙儿都能明白，打到公屏上，打到公屏上，也适合一个人出去玩去。我的退休生活，
0: 退休之后还一个人呢？
1: 我给他娘俩楞尖儿。
0: 你说你这日子吧，你就觉得，
1: 有个东西叫马扎儿。
0: 啊，
1: 还有一种东西网上买可便宜了，叫屁垫儿。
0: 妈，那点垫多高？
1: 你说你穿也是黑的，那心也是黑的，一天没完没了的。
0: 妈，我就怕你用。
1: 有一种这个平头中型卡车，很多人都把它改装成了越野车了。为什么呢？柴油的，动力够。
0: 嗯嗯。
1: 或者 AT 胎，什么都不。
0: 发展就
1: 无人驾驶。
0: 嗯，是不是？嗯，咱车座放马扎。脚下踩俩空心砖，开皮卡就可以自驾游了，这都为你想到了。嗯，但是你这么说吧，我就不乐意了。我们乐也不至于，
1: 不要假惺惺，
0: 是不是？
1: 都唠唠我说这个退休的时候想干嘛？你们先唠着啊，一会儿我在群里边跟大伙儿互动。
0: 咱今天呢说的是退休生活，
1: 对，
0: 嗯，那我们
2: 大家好，我是珊珊。意外不？我还在。晚年生活分享活动啊，我们一共是五个分享嘉宾，他们四个老艺术家是自己开豪车去的，就我是坐地铁去的，啊，不是搞特殊，我就是单纯的喜欢爱心专座，还能笑吗？导演笑了，他说节目那个稿子审核已经通过了。录制那天，我说能不能给我装个提词器？导演说啊，特意去看了我的线下演出，就第二天就跑到我们家，当着我的面跟老伴说：“你家老头火了，演出结束，好多女粉丝啊，还带他去云南玩了几天。”怎么说呢？就我俩现在这个感情吧，很难上《再见爱人》了。所以啊，我要特别感谢
0: 啊，有那笔钱吗？
1: 你敢拆乾清宫的船子吗？你拆一根就够，反正好几千根，你去拆一根。
0: 优越，你拆几根呢？
1: 反正退休以后啊，开个皮卡，瞄着乐那辆车，就给我当导航车了。
0: 完了，边听边开边听二位直播，肯定老开心了。
1: 是。
0: 你看
1: 一天
0: 盯上你了，
1: 你听妈跟你说，就是不会做就别做了，行不？太吓人了，炸鸡蛋酱还能把厨房给炸了，你是搁半桶油啊，是咋的？
0: 水有水了，
1: 有水哈。
0: 嗯，
1: 来吧，讲讲啊，幸福故事怎么说的？他说我退休的目标呢是皮卡、皮裤、皮夹克，
0: 带着老姨和小乐。
1: 您那是还是要谁的水平呢？鲁迅的水平哥暂时还达不到，郁达夫也行。
0: 老舍啥的往上整呗。
1: 他可能比我还高一级半级的，我
0: 比你高半级，
1: 对，不能跟这老先生比，哎呀，说到这儿，真是给那个大伙儿提个醒，像我这样的那个充满着野性的一个人啊，
0: 野性，你是充满着野性的一个人，
1: 就是我说话小凡一出啊，铁嘴神算啊，小眼镜一戴，
0: 看谁敢来，
1: 哎呀。你身上有胸罩啊，挣了钱儿。
0: 墙上这串号码你不感到疑惑吗？
1: 就给我打了吧，你
0: 求证一下。
1: 打了吧，你能咋的？你能揪根毫毛刮一个筋斗云飞我身边了呀？
0: 那我必须的。
1: 你这个好的，
0: 放心，我这就过去。这是
1: 终于露出真面目来了，你试试。
0: 在这儿呢。

0: 想我还是做一些我自己擅长的事。我呢年轻的时候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哦，我们球队还拿过全国行业比赛的冠军，我到现在也经常看看中国男篮的比赛。上次中国打波兰，周琦在最后几秒钟一个发球失误，导致中国输给了波兰。很多人骂周琦不会打球像个大妈，我就接触了脱口秀，人都可以讲五分钟脱口秀。我想我今年都58了，没有多少个五分钟了。谢谢大家。
1: 黄大妈，这个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请黄大妈来是什么呢？因为她也是退休之后啊，开始活跃于脱口秀舞台的。
2: 哎，是。
1: 黄大妈今年得有58、59了吧？
2: 嗯。快60了。
1: 他也说了自己现在财务自由。
2: 香妹子有香妹子的特点，但是他跟香妹子完全就不搭嘎。
1: 哦，
2: 哎，后来我就说，我们说他投胎的时候，刚要我紧着头，正啊，妈妈我来了，然后他的呜，好婆婆或者是岳母住的那个附近，哎，这户口一落过去呀，或者是把这个岳母的房子过户过来呀，都行，这就提前搭好了，
1: 是吧？
2: 是。老一搬八回家呢，结婚一回，完生老大、老一到老七，回会儿搬家。
1: 舞剑就是太极剑呐，是不是？
2: 我岁数大了，反应不过来，这家伙，我心怎咯噔一下，我差点坐。
1: 你想，你现在你就琢磨啊，其实完全可以参与一下，对吗？就现在这种团体特别多。
2: 其实最好是什么呀？别提剑。他那是退休之后的老真正的老年人从零学起的剑术，
1: 那你见我
2: 只是适用于活动活动筋骨而已。最好是真正的去练武术，有助于你的身心健康。
1: 哦，
2: 特别是什么呢？就是抗阻这样的训练。我给豆豆出过这个女老师
1: 啊，女的啊，
2: 你要找男的呀？
1: 不是，我就说啊，女老师挺好，
2: 男的也有
1: 啊。你一起学不？你咋不学？
2: 我离你远远的，我怕浑身都写满你电话号码。
1: 你瞅瞅你这人呢，天的！
2: 我直接发一个。
1: 但是得说哈，你说退休之后呢？我现在想啊，
2: 怎么样？
1: 刚才说的都是运动性
2: 啊，
1: 是吧？你除了运动之外呢？
2: 毛笔字啊，你家传的呀？
1: 啊，你毛笔字可是定的了，现在也没丢，是吧？咱就说什么呢？比如说你养养花啊，
2: 一下。
1: 退休之后学种菜呀、
2: 啊？好，上联是，你就还不是？
1: 哎呀，
2: 手续是，
1: 每天依旧很期待，
2: 每天依旧很期待
1: 啊。早起浇虫，早起浇水晚捉虫。
2: 这哦，我没在运上。
1: 每天依旧有期待，
2: 每天依旧有期待
1: 啊。第三句。
2: 早起
1: 浇水
2: 晚捉虫。
1: 最后一句
2: 啊，满园都是烂边菜。
1: 傻呀，心情愉悦又补钙。欢迎所有分享和点赞的朋友啊。
2: 退休，
1: 咱要说到退休之后啊，你真是可以选择各种你想尝试没尝试过的。
2: 对，去旅游吧，我很支持。
1: 那
2: 些，哎呀，等我退休，我上农村整个小房，我就种菜去，千万别试。3天你就得把房子退给人家，白搭800块钱，租1年800，多便宜呀！完人家不给你退。
1: 就是你要考虑好，你要面临的是什么？
2: 是，
1: 是。
2: 是，就这样吧。
1: 那妈妈还有啥说的没有？
2: 妈，今儿不说了，
1: 不说了。
2: 今儿礼拜五，周一再跟孩子们说。
1: 那有你喝口水。
2: 好嘞，拜拜啊，妈走。
1: 下周见。
2: 哎，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2: 节目监制。

0: 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

和心血管疾病相关。所以啊，对于血压偏高的人来说，这个降压保护心血管自然是头等大事儿。不少人下意识地认为呢，少吃盐多运动就可以了。但是啊，我们想跟大家伙分享人哈，但是呢也别太害怕哈。就是有这样一项好消息，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国际期刊《医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分析的这项研究就提示了，不少高血压患者，尤其是中老年人或合并其他疾病的人群，适度可持续的活动要比你的剧烈运动更加重要。可能您会问，那为什么减少久坐高血压人群辅助降压的也有一项研究给出了答案。在2023年的时候，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就指出，等长运动，比如说平板支撑、扎马步、靠墙静蹲等等，也是降血压的。所以来看，靠墙蹲可能也是非常有效的等长运动。正确的做法就是背靠墙，双腿呈90度向下滑到坐姿。哎呀，这个看起来还真的是要有点累的感觉哈，就好像你坐在椅子上悬空坐一样。双手呢放在胸前，扎马步的这个做法就是双脚要分开和肩同宽啊，要保持好这个状态。双脚分开和肩同宽，上身的负担，避免运动受到伤害。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项运动，平板支撑，靠墙，正午时光，在一天当中呢是有一些运动黄金时间的，和其他时段相比啊，这黄金段这个运动事半功倍就更好了。比如啊，说到每天的11点到17点这个时间运动，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会近年龄的60%到70%。这个数据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啊也教大家去计算过这样的一个心率。那每周运动至少累计150分钟，可以拆分成每天30分钟左右啊，甚至呢可以再拆分啊，拆分成一些小的分段去进行，保证安全第一。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针对这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看法，或者说您有没有更好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小的运动习惯。

0: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
1: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录着一日三餐哈，可以说厨房呢是家里边最繁忙的地方了，每到饭点儿喷香四溢。但是呢，厨房也是隐藏着很多潜在危险的情况。那为了灭火，有些朋友会浇一大盆的这个水进去，非但发现没有灭火，还导致热油报废啊，油锅上的这火直接把它扣上，隔绝一下，哎，慢慢的这个火呢也会灭掉。我们几乎温度和压力迅速的升高，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那这个食材它就会爆炸了。而像蛋液，还有我们说那栗子仁儿啊、栗子肉这样的情况是很危险的，有潜在风险的。如果无人看管，这沸腾之后溢出的汤水就很容易扑出啊，浇灭正在燃烧的。很多朋友啊，可能还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做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可能引发火灾，所以没有解冻的冷冻食品放入热油当中，会导致食品外层的冰迅速到油锅之前，最好呢用纸巾把冷冻食品上的多余的水分给它擦干啊，避免油溅出来烫伤自己。在面粉啊，它是非常细小的粉尘颗粒，倾倒之后会瞬间扩散到空气当中，达到一定的浓度的时候，哪怕是不小心掉到灶台上了，要及时用湿布清除干净。产生压力的时候，如果持续的加热，压力增高就会引起爆炸了。另外，当高压锅的排气阀堵塞的时候，随着压力逐渐增高，材质还有所差异，大家一定注意看好自家这个高压锅的说明书。也是属于厨房的煤气泄漏，浓度在5%到15%的范围内呢，就可能会引发爆炸。而像千万不要去那样的做啊！再给大家盘点一下，油锅起火之后呢，不能用水灭火啊，要注意微波炉不要加热鸡蛋啊、板栗啊、袋装牛奶啊这样有密封结构的食物。煲汤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看着，不能离开人儿。冷冻食品切记不要直接放。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欢迎大家歌曲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几位朋友呢针对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啊给我们发送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咱们一同分享一下。KK 朋友说了，开着火倒面粉，这个可以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习惯了吧。其实不一定算是习惯哈，有可能说咱们正在炒着菜，炖着汤啊，煲着这个汤，想要做点这个面食，就在旁边就倒上了，那确实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但是大家要记得啊，最好呢，你要是想做这个面食类的东西，先倒面粉，或者说把火关闭，不要同时开着火倒面粉，就这样就把这事儿记住啊。金米饶朋友说了，好呀，给了我又吃外卖的理由了。哎，您这个理解的角度啊蛮清奇的。不能因为觉得哇厨房好像危险重重一样啊，我要远离厨房，我不做饭了，不做菜了，我要去吃外卖，这个不是啊。尽量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多吃一点自己喜欢做的啊。其实做饭做菜呢，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可能有的朋友说啊，那改向了，我天天一天三顿饭做着，我怎么不觉得开心呢？那尽量的不要让自己太累啊。然后呢，在劳动当中尽量的去查找你自己快乐的点。我们今天主要还是想跟大家伙分享啊，这个厨房呢有一些风险存在，那让大家呢多多注意啊，谨慎对待。小张朋友说了，主持人，你分享的第一个关于降血压、保护血管的几个运动挺好的，我也打算试试啊。每天呢就是简单的做一些，应该也不会太累的。对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像靠墙静蹲呀，啊扎马步啊，还有这个平板支撑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量力而行，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啊。默默说，我就喜欢靠墙蹲，还有扎马步，但是我自己测算过，20秒是我的极限了啊，1-2分钟坚持不到呀。那没事儿啊，20秒咱就20秒呗，慢慢来呗。

总比不动还要好，对不对？西江冷月他说，我要把主持人推荐的这三个运动啊挑一两样坚持一下，我觉得应该对降血压有好处，对我们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嗯，肯定的啊，这是医生和专家老师给我们相关的这个运动的推荐。小金最后发来微信，他说适量运动啊对高血压人群的确有益，但切记不要运动的太猛烈了，生命在于运动嘛，但是也要注意把握好尺度。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体格，就是你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去选择适合你的运动，这样才是好的。

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呀，又过得很快哈，接近节目的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这么多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命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北京时间2:00。

0: 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0: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来问候收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先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全国秋粮收购超2亿吨，市场购销是2万的一个趋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这条消息，截至到目前，咱们国家全国秋粮收购量已经突破了2亿吨，同比增加3200万吨，创近年同期收购规模新高。眼下呢，各地秋粮收购、仓储、加工都进入到高峰了，在有一些地方呢，收购的团队现在正全程护航，为农户提供着暖心服务。也为了切实保障农民的收益啊，国家始终是坚持市场化收购与政策性收缩收储协同发力。分品种来看呢，已经收购中晚鲜稻4800万吨，金稻3500万吨，玉米1.17亿吨，大豆800万吨，市场运行总体是平稳有序的。那么下一步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会持续抓好粮食的收购，同步指导农民科学售粮，推动好收成变成好收入，同时也加强粮源的组织调度，全力保障我们老百姓餐桌上粮油供应量充足价稳。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的这个食物啊，绝对是耳熟能详，也就是说今天马上要跟大家说的要登场的这种食物您绝对很熟，但是它很少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不是因为它稀少或者是昂贵，而是因为从老祖宗那会儿就不待见它，一直是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能够鄙视到什么程度呢？有些朋友会说它是用来喂牲口的，然而这种被古人用来喂牲口的食物，在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它对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超级友好，也就是说是超级健康友好。那您可能会问了，这种既低级又高级的食材是什么呢？它就是高粱。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说说高粱啊。近期呢，某大学研究团队从6个高粱品种当中鉴定出了一种名为精基脂肪酸脂肪酸酯的特殊脂质，这种物质展现出了非凡的抗病和抗炎特性。这个研究成果呢，现在已经发表在了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更令人惊喜的是，特定高粱品种的表现啊，它被发现含有黄金比例的脂肪酸，让它们成为开发健康食品的理想原料。这还不算完，高粱对抗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富贵病的本领远不止于此。首先我们来说控糖哈，除了新研究成果鉴定出来的抗糖抗炎脂质，高粱当中的一些酚类物质它也具有降糖的功效，它同时还富含著名的缓释淀粉抗性淀粉，同

属于淀粉碳水家族成员。这个抗性淀粉呢，在诸多的兄弟姐妹当中，因为它在肠道中缓慢释放，避免血糖骤升骤降的美好品德脱颖而出。再有呢，高粱中的植物丝醇和单宁能够有效地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在一些动物的实验当中啊，添加高粱脂质的饮食被证明能够让鼠类肝脏胆固醇降28%。还有，对于需要严格避免麸质的朋友们啊，不含麸质的高粱可以成为乳糜泻患者的一些选择。有一些临床试验也证实了，乳糜泻患者呢，吃一些高粱食品以后，不会发生肠道的不适症状。还有啊，有些朋友可能说，哦，我那每天排便可能会很困难。那么这个高粱呢，它含膳食纤维这个量呢不低，每100克平均含4.3克，有的品种甚至高达6到12克。所以呢，有这些困苦的朋友哈，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高粱。被大家低估的这个高粱啊，真的全身都是宝啊，它是铁杆庄稼。这个高粱在我们中国民间啊，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铁杆庄稼。这个称呼的背后呢，是它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发达的根系能够深入贫瘠的盐碱地，在干旱少雨的季节，它会依然挺立田间，秋收时节呢，也将整片土地染成壮丽的红霞。虽然说直接吃高粱这个口感不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很聪明啊，聪明的人类也逐渐地研发出了高粱的全套使用教程。籽粒磨粉做面条馒头，脱粒儿后的秸秆扎成我们说扫帚啊，可以扫我们的这个院子，还有挺拔的高粱秸儿编成铺展自如的那种簸箕啊，那个簸箕就是用它来编的，根儿和叶子也不会浪费，晒干了拿来生火取暖。土地贫瘠的一户农家，你只要种上高粱，那就有了基础的生活保障。所以你看，它是不是全身都是宝？当然了，在蒸馏技术普及以后呢，高粱还被挖掘出了独当一面的特长，并从此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人们发现这个高粱中啊，那些影响口感的高单宁和蛋白质含量，恰恰是酿造醇厚白酒的绝佳原料。给您说一个冷知识吧，如今呢，这个高粱啊正经历第二次华丽转身。在市场上有一个分析啊，说我们国家这个高粱市场规模已经达到几百亿，就是200多亿，而且呢增势很强劲，推动力不再是白酒酿造，而是健康食品领域的蓬勃需求了。

这么说吧，可以这样讲，高粱的回归绝不是大家以为的复古。食品行业呢，正在通过各种研发技术，赋予这种古老谷物全新的生，提高分类物质的含量，增加抗氧化活性。再比如说，在全麦面包粉中掺入一定比例的高粱粉，在不影响口感的前提下，能够让总分含量比普通小麦粉面包高出1/3，甚至是1/2以上。市面上高粱跟大多数粗杂粮的价格差不多，不过你可能要问，怎么吃啊？既然口感那么不好。其实啊，也没那么恐怖啊。如果你吃得了糙米的话，你就不难接受高粱，可以跟其他杂粮米一起煮啊，煮粥，做杂粮饭，也可以做沙拉碗儿，都可以。当然，如果你心灵手巧的话，还能用高粱面儿跟白面混合，做点什么菜饼啊、肉饼什么的，对吧？都可以。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啊很喜欢吃高粱米，很喜欢吃高粱制作的一些其他的食品，那或者说您在家里有什么这个做高粱食材的一些妙招小技巧，你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啊，来听一首歌，稍后继续和大家聊。

0: 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妈妈，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5: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4: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5: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6: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

0: 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团购那个地瓜粉，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着拿着，
0: 上菜。好嘞，上菜。

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刚刚跟大家聊了高粱，全身都是宝的高粱。正在听节目的您喜欢吃高粱吗？喜欢吃高粱制品吗？我看很多朋友留言来分享一下。 MA 他说没吃高粱都是喝的，后边有一个那样的一个小表情，我们都懂的哈。喝可以，不能过量啊，掌握好量。Z 桥他说，怪不得我身体这么好，我可是从小吃高粱面长大的，感谢我的爸妈。大家都好幽默哈。小广东他说，小时候整个村就我奶奶种了高粱，用芝麻糊做主材料，和高粱磨成粉放在一起冲着吃，喷喷香。那你是不是总是盼着冬天啊？到冬天的时候就会有奶奶给你用高粱米粉和芝麻磨成的粉放在一起冲糊糊喝，是吧？很让人怀念的日子。小雨说，我不爱吃高粱，我从小吃高粱米饭就拉嗓子。对，有一些朋友跟我分享过，说高粱米饭说什么都咽不下去，就总觉得嚼得挺碎了，然后到嗓子眼那儿往下咽特别费劲。三望三明他说，这是老祖宗严选，你总结得很好。芝士清水他说，吃惯了杂粮饭真的好喜欢那丰富的口感。你看人家芝士清水啊，就是吃杂粮饭。其实我们挺建议让大家就是时不时的吃一点杂粮饭，既然是杂粮嘛，那就是里边有好多种米哈，什么糙米呀、高粱米呀、黑米呀，是吧，都可以，这样反而更有营养。

刘春平，他说谢谢你的介绍，明天就买点高粱米面回家蒸馒头。那你试试吧，蒸好了之后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偏执狂，他说吃的吗？马上去买。一看你就没有仔细听节目，我们介绍的高粱当然是吃的呀，而且我们最后说了好多就是用高粱做成的一些食品哈。严冰，高粱米饭打了四个字，然后还有四个点赞啊、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接受吃高粱米饭对吗？燕妮说我没有吃过高粱米饭，我可以尝尝了，尝尝吧，一定不会让你后悔。古镇闲读，他说高粱酒喝起来，后边两个这个小表情符号，哎呀，怎么又来了一个不吃只喝的呢？素心如莲，他说我吃过高粱面的馒头，真的是挺好吃的。高粱面的纯高粱面的馒头是挺好吃，如果要是加一点白面啊，或者加点小米面，这样的话呢口感又不一样了。丽说我小时候天天吃，就爱吃杂粮。我小时候倒不是天天吃啊，但是跟你呢差不多，我也喜欢吃杂粮。自由飞翔说我把你说的这个消息会转告给我喜欢控糖的朋友。可以啊，你可以跟他们说，如果想控糖啊，可以就是搭配着吃一些高粱。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啊，谢谢各位。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别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3: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天气冷的时候，带火了一种新的水果食用方式。大家有没有觉得天越冷就越喜欢吃热的东西？于是现在有一种新的水果食用方式，加热水果，就是放在空气炸锅。

锅里烤蒸，然后锅里也去蒸，就是想方设法的让这个水果它热起来熟起来。咱们北方有暖气，干脆就直接，有朋友说我们家没有地暖，我还是那种就是明面的暖气片，那可以呀，你可以把橙子橘子就放在暖气片上。不过呢，也有些人就担心啊，水果加热那还会有营养吗？其实水果加热吃营养损失也没多少，没那么大啊，就是熟吃呢，你细品一下还会别有一番风味儿。有的朋友说真的破防了，有空气炸锅的都去烤橘子了，空气炸锅烤橘子那真是橘子罐头的感觉，又甜又暖和，冬天吃太合适了。可以烤着吃的水果像橘子、菠萝、柿子、香蕉、甘蔗、榴莲，这都是可以的，而且是天花板级的。在蒸煮炖这样的低温烹调下，水果当中的糖、氨基酸、维生素C、类胡萝卜素等成分会部分降解，它会产生铜、醇这样的有香气的物质，所以呢，你煮一碗梨汤，我们能闻到特有的香味儿。除了跟水果本身含有的果香，跟加热也是有关系的。不过最好呢，别特别长时间的煮水果，除了怕热的营养损失的多，水果本身的果香它也会损失很多。高温烹调，比如烤，水果中的葡萄糖、果糖还会跟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这个反应呢，不仅会赋予水果焦黄的色泽，也会产生各种香气物质，这就是水果熟吃别有一番香气的奥秘。另外，煮水果的时候，水果中的部分糖和酸也会融到水里了。如果你觉得有些水果直接吃太甜腻，那这就能让甜腻变成清甜了，也变成甘甜，更合胃口，而且还能喝到酸甜可口的果汤，这又是另一番不同的味觉体验。对了，有些水果生吃会比较刺激，比如菠萝，它含有的菠萝蛋白酶跟口腔接触会有扎嘴的感觉，草酸钙结晶还像针一样的扎嘴，但是做熟了吃就不怕了，因为酶呀在高温下可以被破坏，草酸钙结晶还能融到水里，所以呢，生吃菠萝怕扎嘴的朋友，不妨把菠萝煮着吃、烤着吃，或者是做成菠萝饭。我们再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有些朋友担心水果加热营养损失很大，其实没有那么大，每百克水果当中含量达到克这个水平的营养有水、淡水化合物、蛋白、膳食纤维和脂肪，每一百克的含量在微克、毫克级别的有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这个植物化学物质等，比如花青素、番茄红素、叶黄素、玉米黄素等等。如果不考虑加热对口感的影响，我们仅从营养出发，那刚刚我说的这些营养里面还能轻松从其他类食物当中获得，所以你就不用太在意加热这个水果是否会损失。

们知道水果中含量最多的成分就是水，大概每100克里有80到90克，但是吃蔬菜、喝牛奶、豆浆或者直接喝水也都能很好的补水，所以你就不用在意加热是否增加水果中水分的流失。再有碳水化合物，水果当中含量第二丰富的成分就是碳水化合物，而部分蔬菜像胡萝卜啊、毛豆啊、蒜苔呀、藕的碳水也能够达到补充你体内需要，所以说也不用担心碳水的流失。再说蛋白，水果远远不如肉蛋奶豆啊，所以你仅仅考虑这一点就没必要再就是在意加热是否损失蛋白了，更何况加热几乎

另外呢，为了补充这个维生素 C， 我们还可以经常生吃维生素 C 含量为丰富的水果，比如说冬枣猕猴桃，是吧，吃两颗大的冬枣或者两个小个头的猕猴桃，就能够满足我们每天维 C 的需求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水果煮了之后，哎呦，维 C 没有了，我上哪儿去补啊，是吧，你可以通过其他的食物去补维 C。跟大家说一说适合和不适合加热吃的水果吧。水果呢，是否适合加热吃，除了考虑营养损失，还要考虑它的质地和口感。比如前面我提到的一些浆果类的，像猕猴桃还有蓝莓啊、桑葚呢，它就不太适合加热吃，因为它们质地太软了，你再煮蒸烤就很容易烂成泥了。另外猕猴桃的 VC 含量特别丰富啊，生吃酸甜可口，你非要煮着吃确实有点可惜。综合考虑下来，像苹果、梨、黄桃、李子、西梅、菠萝这些质地硬、 VC 含量不是很丰富的杏、橘子、芒果、橙子、山楂这些质地比较硬、花青素、番茄红素含量也不丰富的水果是可以加热吃的。无论您是水煮啊、微波啊，还是烤着吃都是可以啊，只是水煮水溶性维生素损失会更多一些了，烤各种怕热的维生素基本就损失殆尽了。当然我们也不总是加热水果吃啊，也还有其他食物来源去补充各种营养，所以呢其实你也不用太在意。营养啊，从来不讲究非要某种食物某种吃，而是整体搭配均衡就行。像蓝莓、草莓、猕猴桃、桑葚、火龙果、西瓜这些质地很柔软啊，你再加热容易烂泥的水果那就别熟吃了哈。总之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吃新鲜水果还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呢有些水果也可以加热吃，去感受不同的口感和风味，它也算是给我们的餐桌添一些新鲜感。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杜绝舌尖上的浪费，点菜合适，饭后打包，从我做起。

0: 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1: 停！
0: 领钱了？
1: 领什么钱？
0: 不是我那个赌注的事不着急。
1: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0: 我是。
1: 换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刚和大家说了可以加热吃的一些水果，又有朋友来留言参与节目，魏小豆他说，山楂去核加冰糖，用微波炉制熟，然后加蜂蜜，超级好吃解腻。我以为你说要做糖葫芦呢，这是做的是山楂罐头吧。逝去之日他说，烤菠萝亲测，真的好吃。烤菠萝我没有吃过，就是经常听朋友说啊，就是烤菠萝，但是我总不敢去尝试，我觉得烤菠萝那个口感一定没有生吃好吃。秋秋他说，我就喜欢把水果加热吃，像橙子啊、苹果啊、梨啊，尤其是梨，我喜欢煮水。冬天嘛，买那个白梨啊，然后煮梨水喝，真的是很好，很润啊。江苏他说，还是新鲜的水果好吃，我不大喜欢煮熟了。你看每个人的口味啊口感都不一样哈。灵机一动他说，烤脐橙，脐橙可以烤啊，烤橘子哈。有些朋友真的是，前面我就提到了说破防啊，就空气炸锅烤橘子，那你也可以试试用空气炸锅去烤橙子。好了，和大家聊了很多啊，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

0: 亲我。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
1: 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李春呢，面相里躺到逍遥床上，正生闷气儿呢。外边人进来，把事情一说，太上皇叫您去打官司。李春呢，倒没想到冯氏还活着，一琢磨，甭问，大概太上皇啊，又没有零花的了。这是派人来勒的脖子，算了，给俩钱就得了。命人到银库提了白银1000两给胡德海送去。但是旁边有贴心的人呢，就跟他讲，我李德去一趟，一则到那问问安，二则问问什么事儿，再看看有什么要求，这就说得过去了。李春一听也有道理，好了，命人把狗子李德找来，交代了交代，让仆人这就赶奔沛县。等着在外边下了马，仆人在这后跟着，一上了大堂，把李德可吓坏了。就见县衙的大堂杀气腾腾，他甩脸往旁边一看，哟，这不是那个冯氏吗？李玉的媳妇怎么没死，跑这坐着来了？哦，明白了，他一定把我爹给告了，有心再走，来不及了。胡大海一看李春没来，李德来了，心说也行，父债子还吧，把桌子啪一拍，李德，你可知罪？把李德吓得哭通跪下了。爷爷，小孙孙何罪之有？何罪之有？你们这爷俩真是枣木棒槌一对儿啊！狼狈为奸，你看，真是胡青天。再看冯氏跪倒在地，给老胡磕头。一个劲儿说好，紧走了几步，啪，这一脑袋正撞在柱子上，当时是绝气身亡，自杀了。胡大海急得又搓屁股又跺脚，哎呀，太惨了，命人收尸，要这孩子啊啊啊直哭。胡大海把孩子抱到怀里，这可怎么办？心说话这不糟糕吗？我哪有功夫哄孩子？但是一看这小孩子长得挺胖，真讨人喜欢。老胡的心肠是最热呀，赶紧把护心镜揭开，把孩子带到自己的怀上。胡大海又一想，如果李春领兵带队来了，够我呛，得了，分。老胡顶盔贯甲，满身的武装，带着孩子强儿是飞马离，自己飞马到前面看看，没想到在树林之中穿出来，正遇上胡大海、朱元璋。当时郭英就明白了，心说行啊，我四哥跟我二哥怎么跑到这儿折腾来了，干脆就打

0: 就在飞马挺枪加入战群，一边打着，弟兄一边谈了简单的经过。朱元璋就说：“老七呀、啊，快些帮忙，咱往下跑。”郭英点头。要说郭英是叫玉面小霸王，也有能耐，手大可捂不过天来。就说他一个人来了，就能扭转乾坤，把上万名官兵杀退，谈何容易啊！嗯，只不过能解决点问题。朱元璋一看，这可怎么办呢？干脆我跟他拼了！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郭英在这一来，盯了那么一个时辰左右，铸剑的力量也不行了，那上哪盯得住去？朱元璋一看，这可怎么办呢？那么来一个倒霉一个呀，为了我谁也得不了好啊！干脆实在不行，我就抹了脖子得了。正在那心里想着，书中代言前面就路过一条河，大河拦路，在河的对岸是个挺大的村庄。因为这哥几个从来也没来过，也不知这地方叫什么名，他们退到河边再也退不了了。胡大海一看，哎呀，这我可坏，这怎么办？咱们绕路而行吧。还没等他们绕路，突然就听见两边炮号连天，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朱元璋一抖了手，老七，四哥，咱们算完了，遇上伏兵了。不用问，援兵在这有了埋伏了。但是胡德海不相信，往两帮的山头定睛观瞧，再看打的旗号不是元朝的旗号，分红旗蓝旗两种，在旗下闪出不少的装兵。装兵他就不是官兵，一个个绢帕罩头，花里带打火腿，穿着军装号坎儿，前头带个兵，后头带个勇。看这意思是山村里自己组织起来的，哪儿的可不清楚，人数可不少啊。左右山上足能有上千名的装兵，为首跑进了两匹马，在马上端坐着两个人。在上水手有一匹马叫九点花斑豹，金鞍玉佩，透龙的金灯。在马鞍桥端坐一人，头顶斑卷荷叶乌金盔，身挂金锁连环甲，背后背着八杆护背旗，身上披着星星红的战袍，左带弯弓，右带雕翎箭，全身的武装。再看此人这张脸，好像头号的脸盆一样，脸蛋子往两边嘟噜着，蓝一道花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的瓜皮相似，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蛤蟆眼鼓出于眶外，狮子鼻子鲶鱼嘴，可下黄焦焦的胡须。此人在掌中擎着一条九耳八环大砍刀，真是人高马大，不亚如金甲的天王啊。在下水手有一人，这人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面如冠玉，两道细眉，一对阔目，准头丰满，方海口，可下三绺的墨髯，背背宝剑，手拿着拂尘，骑着匹白马。再看此人先锋

张道骨，满面的慈祥。朱元璋不看便罢，一看见见爷爷，他没什么吃惊。这个老道非是旁人，正是活神仙刘伯温。上垂手那大花脸，在当初状元场也见过，正是赛展雄的于金彪。咱们说过，这于金彪跟常六爷大战100多个回合，就是那位。朱元璋一想，怎么刘老道跑到这儿来了，正然发愣呢，就见刘伯温马到前面，曰：“无量寿佛，真主，贫道接驾来迟，罪该万死。二将军、七将军一向可好？伯温礼过去了。”吴大海一看，哈哈哈哈，我说牛鼻子，你别四平八稳的了，快点帮我们的忙吧。哎，二将军一贯性情暴躁，放心吧，小小的陈野仙还值得一打吗？于将军还不过来相见。再看于金彪把马往前一催，见着朱元璋躬身施礼：“四爷，您还认得我吗？我叫于金彪啊，见过见过，当年在五科场有一面之识。”哈哈哈哈。我说四爷，到了我这个地方，你就放心吧，稳如泰山。那陈野仙他狗屁不是。于金彪为什么这么说话？哎，有原因呢。这个地方叫于桥镇，于金彪是本地的守护。这个人当年下过五科场，文中过进士，武中过探花，文武全才啊。就因为他长得太难看了，所以历年都没选中武状元，把于金彪给气的，干脆自己也不去考去了。在这于桥镇一带，他的声望是最高，在他家族之中，他又是个老大辈儿。别看年岁不大，德高望重，镇辈一呼，他们宗族全都响应。他呢，以保护山林为名，暗自养兵，广于桥镇的庄兵也不在5000左右。这5000来人全都是20岁往上、25岁往下，年轻力壮的。于金彪抽出时间训练他们刀枪棍棒，训练他们各种马术，排演各种阵法，所以这5000人都是以一顶十。另外，于金彪有个胸心大志，别看他在于桥镇，他也看出来了，元人不能久长了。这吴道的昏君元顺帝把老百姓都恨坏了，天下狼烟四起，刀兵滚滚，不定哪一天元顺帝就完了。在混乱之中，有能为的人都要创创业，乱世出英雄嘛。于锦彪一想，我呀，我也折腾折腾，天下乃人人的天下，不是一人一姓的天下，我就不行当2天皇上吗？你看他想当皇上呢。在前些日子，他来个朋友，就是活神仙刘伯温。于金彪一见喜出望外，因为这个刘伯温是当世的高人，谁都敬佩啊。于金彪把刘先生请到家里热情款待，就向他请教天下大事。刘伯温

金的形势详细的向于金彪讲了一遍。于金彪这才觉着茅塞顿开呀，眼睛也看得远了，心里头也觉着痛快了。特别是通过刘伯温的介绍，他知道当今有位豪杰叫朱元璋，哎呀，他心里也非常高兴，就问刘伯温这个朱元璋现在在什么地方。刘伯温告诉他不必着急，两座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早晚有见面的机会。说朱元璋是当世的明主，未来的皇上，像你这么大的能为，如果保着朱元璋，将来必能封王封侯。于金彪也乐呀，说既然那么办，我下一步怎么办呢？刘伯温说我也不走了，我帮着你操练军队，等着迎接明主，派人四面打探朱元璋的消息，如果知道有确实的地点，我们把他请到渔桥镇。好吧，于金彪就答应了，派出四路人马探听消息，说今天就是得着消息了。有的探马来即回到渔桥镇，向赛展雄、于金彪做了报告，说真武鼎那打起来了，据我们知道有一人叫朱元璋，领着老百姓暴动了，跟三江大帅陈也先夜夜打了交手仗。于金彪一听不敢怠慢，马上传令披挂整齐，点兵亮队。他那意思准备赶奔真武鼎，没想到在庄村的外头遇上朱元璋，这不是个巧合。于金彪一想啊，我头一次见这英主啊，刘先生跟我说了，叫我建功立业，有刚得使到这儿上，哎，我让明主看看我于金彪是何样的人物。想到这心中高兴，各位你大家闪退一旁，主公不要担惊害怕，你把陈也先交于某家。话分两头，咱们再说三江大帅陈也先领兵带队是追赶朱元璋，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也没抓住，他正着急呢，突然听见前面炮声响动，把他吓了一跳，心说这是谁呢？带住四江，双手端刀，定睛瞧看，正好跟赛展雄的于金彪马打对头。陈也先就一愣，对面这不是于金彪于壮士吗？认识，因为于金彪是本地的守护啊。赛展雄一抱拳，不错，这是在下，是陈大帅吗？啊，正是本帅。于壮士，你可见着反叛朱元璋？快助本帅一臂之力捉拿这个反叛，交于天子是必有重赏。于金彪乐了，哈哈哈哈，陈大帅对不起，明人不做暗事，这朱元璋那是我的主公，我是他的臣子，实不相瞒，我在渔桥镇反了，要推倒无道的昏君元顺帝。陈也先，你要是明白事儿了，你赶紧给我走，给襄阳王铁木儿送信，让他把脖子洗净了，就说俺于某在三五天当中

去摘他的人头，取他的香羊，跟你没有关系。如果你不识时务，觉着你有两下子，来来来，你来看，大概我于某这两下子你肚子里有数。把个陈野先气得火冒三丈啊，于金彪啊，于金彪，你家趁人直，骡马成群，是不是吃饱了把你撑的？你要造反，小子你真活腻歪。说着话，催马抡刀，直取于金彪，二马盘魂，双刀并举，就站在一处。要说陈野仙也有两下子，但是分跟谁比，在于金彪的面前他就不行了。也就十几个回合，就见于金彪使了个莫秋斩，这一招啊，据说是关云长留下来的春秋八法，招数来得又猛又急。耳轮中就听噗，这一刀过去，陈野仙的人头落地，死尸栽于马下。官兵一见，魂儿都飞了，哎呀，大帅阵亡了，大帅死了，这才叫祈祷兵散，抹头就跑。于金彪引着得胜之兵追赶了三五里地，得了不少胜利品，这才

嘴咧着这个乐呀，一直把朱元璋众人让到自己的家里，盛排宴宴款待来人。这时候朱元璋一颗悬着的心这才平静下来，跟刘伯温谈了谈往事，又谈到眼前的事儿。刘伯温就劝四爷，你早就有造反的心，不过没有机会，现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全，四爷干脆咱就反了就得了。朱元璋一皱眉呀，先生，这种事儿谈何容易啊，要说造反得有兵有将得有钱呢、哎，四爷，这三者俱全。要说兵，于将军手下广养装兵就10000挂零，都是挑六挑选六选年轻的猛士，这不就是兵吗？要讲究将，您看看咱们人少吗？您这些磕头的把兄弟，于将军手下的庄客都有两下子，这就是将。要讲究钱，于将军这钱有的是，金银堆积如山，您愁什么呢？于金彪往大腿一拍，主公您只管放心，我认可变卖我全部财产，钱的事儿我包下了。大家一听都高兴，反了吧，反了吧，就叫朱元璋表态。后来朱元璋一想，事到如今不反也不行了，陈也先这一死，官人能答应吗？过不了几天，襄阳的军队是非来不可呀，这才叫死逼梁山。最后朱四爷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妥了，反了。哎呦，把人们乐得狂呼啊。于金彪吩咐一声，杀牛宰羊，犒赏三军，把大旗扯起来，这就反了。由刘伯温给起的国号，什么国号呢？朱元璋叫西吴贤王，火红缎的大旗，姓黄的字儿非常显眼。写完了马上叫人去做，做完之后一丈多长的大旗就高悬在渔桥镇的庄头。另外朱元璋提出来，我们得有个议事办公的地方。于金彪说，这事儿都给您准备了，不怕您笑话，我当年野心也不小，竟想关门当皇上。我扒了几座庙，修了个小型的王宫，就在后院，不信您去看一看，是吗？朱元璋觉着有意思，率领文武，于金彪在头前引路，就来到后院，把王宫的大门打开。朱元璋往院一看，嚯，真跟王宫一样啊，就是这个规模比较小一些。正中央有一座大殿，也是金顶朱户啊，描龙画凤。等于金彪命手下人把殿门打开，再一看，正中央有8扇洒金屏风，前面有一张龙书案，在衣服架子上还有官袍带履，朝靴玉带什么都全的。朱四爷心里好笑，这真是关上门当皇上。于金彪就说，主公您穿上试试合适不？

0: 找裁缝再给收拾收拾。朱元璋穿上，哎，真挺合适还。众人又是一阵的欢呼。这才定良辰宅吉日，在第二天，朱元璋。那么既然有国号，又继了王位，就得大封百官呢。刘伯温跟他商议之后，朱元璋开始封官。五虎上将封完了，朱元璋心里也是高兴。也就是五天以后啊，这一天朱元璋正商议军情，突然听见外面炮号连天，山摇地动，有人撒脚如飞跑进王宫，报报主公。各位将军可了不得，湖北大元帅张玉率精兵五万来攻打于桥镇，请主公早拿定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

0: 者李佳彤、黄宇轩。
1: 我们主要负责说，各位嘉宾，请往里面走。
2: 大概说了多少句这个话？
1: 几百次吧，就感觉这个人慢慢的看着场馆的人越来越多，把这个场馆都填满了，感觉是自己引导他们进来的，就非常有成就感。组织这么一场盛大的赛事，就觉得就说每个人小的力量，然后就汇成了这么如此恢宏的这个场面。
0: 这种参与感正是东北超的特点之一。同一个舞台上，有足球名宿，也有草根球员，有明星嘉宾，也有第一次面对大场面的小学生。聚光灯照见的不只是名人，更照见了普通人参与一场盛会时的认真、兴奋和自豪。辽宁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郭玲玲。
3: 东北超呢，我想它通过低门槛的参与机制，实现了观众到共建者的身份的一个跃迁。主角不只是在赛场上，每一个为家乡赛事上场的人都是主角。我想这也是让群众站C位的一个最好的诠释。每一次志愿服务，每一次加油呐喊，都是对城市归属感的一次微投资。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的行为，汇聚起来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资源。
0: 东北超激起的不只是足球热情，更是大家对家乡的热爱，对振兴的期待。郭玲玲。
3: 在东北全面振兴的道路上，东北超它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以群众体育为媒介，激活我们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这些软要素。试想，当市民对家乡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就更愿意去信任本地的品牌，参与本地消费，支持本地创业。这种信任一旦形成了规模，就会转化为消费信心、创业热情和人才回流的意愿，它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动力。
0: 普通人与东北超相遇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足球在东北是竞技，是文化，更是每个人都可以热烈绽放的舞台。当一个个普通人的小梦想融入东北的大梦想，东北超的主角既是场上的球员，也是每一个为家乡奔跑、为东北喝彩、为振兴加油的人。
4: 瑞平，东北超不止于足球。当哨声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响起，东北超这场扎根黑土地的草根足球盛会便跳出了职业足球的胜负执念，踢出了独属于东北的全民温情与烟火底色。作为三省一区联合打造的民间赛事，东北超没有天价球星，场上奔跑的是消防员、快递员、学生、上班族，是各行各业的普通足球爱好者。他不为分数肆意输赢，最想要的也不是竞技名次，而是人心、开心、友谊与烟火气。球场上大家以球会友，切磋技艺，球场下邻里相聚，亲朋同欢，消费端文旅市集商机无限，一句赢了黑即辽，输了辽即黑，道尽了东北人的豁达与一家人的温情。这份快乐足球更曾承载着凝聚东北、助力振兴的深层价值。东北超打破地域限定，让三省一区的心紧紧相连。它踢的是草根热爱，聚的是四方人心，暖的是人间烟火。
0: 昨天，锦江国际集团与辽宁省文体旅集团在沈阳正式签署赞助东北超赛事协议，为赛事提供住宿、餐饮、保障等服务，助力提升东北超赛事影响力和 IP 价值。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鞍山中北部、锦州、营口、辽阳、盘锦以及我省中西部地区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丹东、阜新、铁岭、朝阳和沈抚示范区13到16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2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阜新西部、朝阳、葫芦岛北部35到37摄氏度，大连、丹东、营口、盘锦25到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4摄氏度。 沈阳市今天晴，南风
6: 二单位对易制毒、易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

0: 指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两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气象台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晴，东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32度，北镇临海31度，黑山易县33度。夜间全市晴，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19度。再为您介绍一次，今天白天全市晴，东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32度，北镇临海31度，黑山易县33度。夜间全市晴，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19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界。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播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播、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
4: 现在都是搞表种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三天。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

0: 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饼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
1: 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更加幸福美好。
3: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1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整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7: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8: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9: 轨返分离。
7: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

0: 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6: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8: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9: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

0: 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0: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0: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3: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6: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7: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8: 你操过年都免力。
6: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7: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6: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7: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6: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7: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四十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6: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7: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6: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7: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9: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

0: 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6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0: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一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允许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七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前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4: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
2: 最高气温市区32度，北镇临海31度，黑山易县33度。夜间全市晴，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19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琪琪。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通过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予公示，种业芯片自主创新能力再上新台阶。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去专题，锦州汉堡药业技改提质强根基，实干深耕中医药产业。随着六一儿童节临近，我市亲子游玩市场迎来消费热潮。联合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开展彩绘风筝迎六一，童心逐梦去飞扬 DIY 风筝制作主题活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高新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南山派出所的民警们走进2021至2025，全面展现检察机关以法为盾、用心护苗的责任担当。临河法院走进市干休所开展民法典专题宣讲活动。英雄永不谢幕专题，配水池战斗遗址，以下是详细内容。培育的新北润3197、新北润398、新育985三个玉米新品种顺利通过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予公示，标志着市农科院玉米种质创新与新品种选育工作取得新突破，种业芯片自主创新能力再上新台阶。此次审定的三个新品种是玉米科研团队深耕田间历经多年多点试验筛选的优质科研成果，品种兼具高产稳产、耐密广适、抗逆性强、宜吸收等特点，综合抗病性优异、抗倒伏能力强，同时籽粒品质优良、商品性佳。最后一公里将进一步丰富省内玉米种植品种结构，为玉米单产提供品种支撑，为农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科技力量。在新品种选育的同时，市农科院还持续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玉米研究所拟对4份自主创制优良玉米自交系申请植物新品种权，这批种质配合力高、抗逆性强，是培育优质高产多抗玉米杂交种的源头芯片，目前已经培育出锦研616、锦青303、锦研929等多个国审、省审优良品种。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近日，记者走进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干劲儿十足，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各项技改工作有序落地。从生产一线到厂区各张记等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也在有序开展，整个技改项目完成投产后，厂区硬件条件、生产作业环境将得到全面优化，企业将形成一体化中成药完整生产线，可批量生产片剂、丸剂、胶囊、糖浆、贴膏等多种剂型，实现口服与外用药品全覆盖，朝着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化药企稳步转型。扎根本地多年，汉堡药业仅仅依托中医药主义。

业，抓技改，强品质，拓创新，一步步夯实发展底气。今年前五个月产值突破4000万元，为全市中医药产业稳步发展增添了实打实的动力。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爽告诉记者，此次技改升级覆盖中药饮片生产、提取、制剂生产、质量检测全流程，通过全链条优化，既能提升药品稳定性与生产效率，又能立足本地中医药资源优势，更好对接市场和临床用药需求。项目投用后，预计每年可新增产值3000万元，提供50个就业岗位。在壮大企业自身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带动全市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汉宝药业始终把百姓用药安全放在首位。多年来，企业坚守药品生产安全底线，建立起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从药材采购筛选到车间生产加工、成品检验出库，每一道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用严谨细致的管控守住群众用药安全的生命线。谈及未来发展，王爽表示，随着六一儿童节临近，我市亲子游玩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市内多家亲子游乐园、户外露营地预订量持续走高，热门席地早已早早售罄，不少家长提前多日抢订档期，只为给孩子度过一个欢乐满满的节日。每年的儿童节都是亲子出游的高峰期，相较于短途远行，本地沉浸式遛娃场地凭借便捷、有趣、体验丰富的优势，成为多数家庭的首选。近期我市多家露营、童话城堡亲子乐园等热门场地预约订单激增，优质观景位亲子套餐基本提前一周就被抢订完毕，节日当天的游玩名额已接近饱和。记者走访中发现，不少家长早已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市民刘女士带着9岁女儿预约了户外露营套餐，她坦言，平时课业繁忙，很少有孩子好好陪伴孩子，六一这天不想奔波远行，本地露营游乐园游玩轻松又惬意，乐露营商家也抓紧节日热潮升级游玩项目，推出专属活动。据某露营地负责人介绍，园区新增粉红沙滩、篱笆迷宫、网红秋千等儿童趣味设施，同时推出亲子互动游戏、节日小礼品派送等活动，全方位丰富孩子游玩体验，满足市民节为迎接六一儿童节，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度过一个充满童趣与创意的节日。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开展了彩绘风筝迎六一、童心逐梦去飞扬 DIY 风筝主题制作活动。活动中，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拿起画笔发愿望，一笔一画都充满了童真与创意。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一个个空白风筝很快变成色彩斑斓，充满童趣。孩子们看着自己亲手绘制的作品，脸上都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此次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与创造力，更让孩子们在趣味实践中感受到传统民俗的乐趣，度过了一个欢乐又有意义的儿童节，也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与关怀。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六一儿童节将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高新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南山派出所的民警们走进辖区幼儿园，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又实用的安全公开课，用满满的安全感为孩子们送上专属的节日礼物。针对幼儿年纪小、安全意识弱，现场引导孩子们牢记不吃陌生人的东西、不收陌生人的礼物、不跟陌生人走，同时提醒小朋友熟记爸爸妈妈的姓名、电话和家庭住址，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向老师、警察叔叔和路人求助，学会自我保护。此次进校园宣讲，把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孩子身边。近日，北镇市人民检察院借助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契机，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至2025，系统盘点近五检察院坚持依法履职、惩教并举，扎实推进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在案件办理中，共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1件，61人，对20人作出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精准帮教43人，帮助27名未成年人获3年以上有期徒刑，

0: 有力震慑涉卫违法犯罪，筑牢少年成长安全防线。该院持续坐实司法救助与社会治理全方位之密未成年人保护网络，五年来为14名未成年被害人发放救助金26万元，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就学安置等暖心帮扶，聚焦校园安全、校车运行、住宿经营、烟草售卖等重点领域，办理涉卫公益诉讼案件28件，搭建校车安全大数据监督模型，以数字化治理守护学生安全，累计制发督促监护令40份，排查管控风险学生100。该院卫检工作硕果累累，先后获评全国青少年维权岗、全国家庭工作先进集体等多项国家、省市级荣誉。无虑卫检工作室获评省级优秀卫检工作室，多起案例监督模型获评省级优秀成果。依托北镇市首家无虑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创新开展沉浸式普法，累计开展法治巡讲50余场，让法治理念根植青少年心中。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近日，联合法院学法明权责，护航家与居为主题，法官结合基层治理与民生保障实际，围绕民法典中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条款展开解读。法官从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物业纠纷等方面切入，讲解民法典如何为军修干部的合法权益筑牢法治漏洞。此次宣讲是联合法院把司法服务送到军修干部身边的实际行动。接下来，法院还会继续紧盯法律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让法治的阳光照进更多家庭，也为基层治理添一份法治力量。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相关的法律知识，如婚姻家庭、财产继承、邻里纠纷、侵权责任等内容进行设计，参与者通过抢答、轮答等环节，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提升依法维权意识。市英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希望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法律知识真正融入群众的实际生活和工作当中，增强大家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全媒体记者桂佳、黄一诺报道。英雄永不谢幕专题，沛水池战斗遗址。沛水池战斗遗址位于锦州城北82.6高地上。沛水池原为日伪时期的一个供水站，国民党军进占锦州后，因这里地势较高，可俯瞰全城，故把它作为锦州城。辽沈战役时，国民党军在此修筑大量永久和半永久工事，并派暂编第22师一个加强营约800人加以防守。国民党军自认为沛水池的攻势坚不可摧，故将沛水池称为第二凡尔登，并自诩守沛水池的都是打沛水池的任务，并提出攻沛水池都是打铁的汉。战士们迅速摧毁外围碉堡群，逼近沛水池核心攻势，敌人立即组织强大攻势，企图夺回失地。一营战士们在营长赵兴元的带领下英勇无畏，顽强死守，经近10小时激战，打退国民党军30多次增援和反扑，最后在三营支援下全歼守军，攻占沛水池，为我军攻克锦州打开了锦北大门。战后一营荣立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保护单位2005年4月被中共锦州市委员会、锦州市人民政府确定为辽沈战役红色旅游主要景点，2021年3月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入辽宁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姚露露和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为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切实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工作全过程，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16子工作室走进国王锦州宫殿，讲解了绳结文化渊源与传统技艺精髓，分步骤演示平安节、吉祥节等经典样式的编织流程。参与职工兴趣浓厚，纷纷拿起彩绳反复尝试，在亲手实践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互动协作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驴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5月31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长春对大连，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

0: 不散。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1: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 0416-3817-686。

0: 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共同开启，来了解近期的天气。根据中国天气发布的消息，目前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有所减弱。那这两天雨带将会整体南压，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南方高温天气会短暂缩减。湖北东部、安徽等

场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大家外出的话一定得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工作。今天是星期六，天气上依旧延续晴好天气，阳光明媚，天空湛蓝。从气温上来看，今天省内的气温会继续冲高，在昨天的基础上上升1到4度，多地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其中朝阳地区以35度高温排入，风力普遍集中在3到4级，大连地区风力较大，可达5到6级，目前正处于柳絮盛飞期，易敏感人群要记得做好防护措施。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天气很不错，比较适合大家出行。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将会出现两次降雨过程，第一次降雨会出现在周日的午后小雨为主，其他时间多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上来看，是先升温后降温的趋势，目前我省还没有进入气象意义上的夏天，气温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根据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并合理安排出行。气象台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晴，东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32度，北镇临海31度，黑山易县33度。夜间全市晴，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19度。提醒您，主气渐渐来袭，大家出行一定得多留意天气方面的变化。未来几天呢，升温脚步不停歇，气温会持续攀升。比如今天西风转南风3到4级，气温21到32度。明天啊，5月31号多云，南风5到6级，气温21到31度，风力加大，闷热感逐步显现。6月1号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气温19到27度，气温小幅回落。按照天气趋势来看，本次升温过程将持续还要持续5天。后续多地气温将要突破33度，迎来实打实的盛夏体感。那么在出行方面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提示，白天气温走高，紫外线较强，外出呢务必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近期风力整体偏大，晾晒户外活动要留意防风，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偏凉，建议采用夏装加薄外套的穿搭方式，灵活增减衣物。气温逐步向盛夏靠拢，还没舒适度夏，

再来关注东北超，这是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报道。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23号晚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揭幕。当印有整装东北的巨型横幅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铺展开来，当大东北我的家乡的旋律响彻夜空，人们发现用整装来形容东北竟如此贴切。山水相连，文脉相通，出了山海关，四省区人民以东北人自居，进了山海关，一句老乡便能拉近距离。沈阳队对阵鸡西队的揭幕战留下一幕幕老乡间的名场面，两队三人共饮一瓶矿泉水，你递我接，默契自然。鸡西队队员腿部油垢一揽子优惠。正如赛事相关负责人所说，不管比赛是不是第一，反正友谊肯定是第一的。整装是这场跨区域城超的独特定位。辽宁体育局一侧，东北超专班常有来客，各地文旅局、体育局负责人围坐一桌，交流取经，共同筹划赛事经工作，直面四省区足球发展不均衡的现实。东北超建立四省区共建共享机制，共商竞赛规则，裁判选派，赛程编排，宣传推广，让赛事从各办各的走向一起扛、一起闯。辽宁省体育局足球运动中心副主任卢远健说，球迷专列串联起各大主场城市，超万家商户参与配套优惠服务，全域旅游、全民共享的格局逐渐形成。揭幕战当天，各地保障部门全程联动，通过一场球赛把整个东北整在一起。国网沈阳供电公司配网部主任实体经济，东北超踢的是足球，赢的是人心。日前首个比赛日数据出炉，四省区现场观赛人数超10万，东北超相关话题登上热搜近100次，累计阅读量数亿次。东北超揭幕战让沈阳文旅订单预订量同比增长29%。赛农闲时久，人们逗乐扯闲，很多歇后语俏皮嗑经过游戏化、诗样化的处理，就变成了幽默风趣、传播性极强的东北话。有梗成为外界对东北的共识，也成为东北人身份认同的标志。赛前一组文明观赛提示引发模仿热潮，可影台亮相，新松工业机器人用机械臂托举光球，和舞者上演星月神话。东北正在用硬核创新重新整装，从制造向制造跃迁。这样的变化也让远方的游子重新勾勒出对家乡的想象与认同。深圳市空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帆从深圳回到沈阳，原本呢只是为场馆幕墙提供无人机清洁服务，却被东北超的凝聚力深深感染，选择留乡创业。他说，我想用无人机点亮东北新机遇，振兴东北，不走了。个人选择的背后是社会层面从雁南飞到值得期待。

0: 一个区域的共鸣和普通人心底的自豪。当足球融入生活，带赛场连接街巷，谁会是东北超真正的主角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寻找。
1: 东北超作为一场群众足球赛事，点燃的不只是绿茵场上的激情，更是一座座城市的热情，一个区域的共鸣和普通人
2: 在朋友圈里写下的那份自己也在现场的骄傲。
3: 我们主要负责说各位嘉宾请往里面走。
4: 今天大概说了多少句这个话？
3: 几百次吧。感觉这个人慢慢的看着场馆的人越来越多，把这个场馆都填了。
2: 开幕式前，这些孩子们紧张地准备了半个月，只为在舞台上完成一次完美的亮相。
3: 来给家长们录，家长们也非常自豪，
4: 是吧？
3: 对，孩子们能来现场，每一个孩子都是主角，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2: 同一个舞台上，有足球民宿，也有草坪。
5: 越来越走出来我们东北沈阳辽宁的风采，
3: 有一点小紧张，小激动，但很开心。
4: 好，对，这个为什么激动？在这个时间点，
3: 因为我感觉我从来没来过这么大的场面跳舞。因为我们学校有600名观众，然后我们也在和我们的观众一直在互动。
6: 对，是让群众占C位的一个最好的诠释。每一次

0: 东北全面振兴的道路上，东北超它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以群众体育为媒介，激活我们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这些软要素。试想，当市民对家乡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就更愿意去信任本地的品牌，参与本地消费，支持本地创业。这种信任一旦形成了规模，就会转化为消费信心、创业热情和人才回流的意愿，它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动力。
1: 普通人与东北超相遇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足球在东北是竞技，是文化，更是美。
2: 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5月31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长春对大连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辽吉足球狂欢呐喊。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5月31号19:40，我们不见不散。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所，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0: 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介绍几条民生方面的资讯，方便大家办理相关的业务。于今年3月17号推动全新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实现了无犯罪记录证明从人工逐个查、多级流转批向系统自动办、一键智能审的历史性跨越，标志着我省该项政务服务线上办理从一个工作日办结迈入即办即申即报证明，真正实现了领跑腿在线取。据悉，无犯罪记录电子证明与纸质证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群众在工作日内只需通过辽宁公安 APP 即可随时随地提交申请，便捷高效。目前全省共受理无犯罪记录证明开具申请52.5万余件，跑路群众领跑腿。同时依托多元媒体矩阵，开展专项宣传，制作通俗易懂的办事指南和短视频，重点向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推广，提高线上渠道知晓率和利用率，以更优的流程、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服务，为全力打造营商环境